0: 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话：敌人名旅暗旅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是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赛盘斗到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第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戈拿发球局领先5-0，最后是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路争夺主赛圈一席位。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还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 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噶。
1: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2: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3: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4: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5: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6: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7: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8: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Selam.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
4: 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返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旦达成协议，一旦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说，敌人另类暗旅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是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赛盘斗到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第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第一

0: 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哥拿发球局领先5-0，最后是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奴争夺主赛圈一席位。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唔系高人，我仲争半寸丝咁5尺3。我系高全道，叫我菲力得啦。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唔系。应该是高传道 Philip 老师至啱，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 Philip 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恩赐。
6: Philip 有一个基督徒咧，就想问你。就话咧，我信咗主咧就已经一段时间啦，但我又唔觉得自己有咩恩赐、哦，咁系咩缘故啊？
7: 每一个基督徒咧喺基督嘅身上，喺教会里边，我哋就系作为肢体，你一定咧有一个地方，你又喺嗰度停留喺度，神安排你喺嗰度咧，咁你做手、做脚、做眼、做耳、做口、做鼻，一定你系有一个嘅角色噶，神安排俾我哋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咁呢个恩赐咧系圣灵所赐俾我哋嘅，因为你个生命系神所赐俾你嘅。你如果你呢个恩赐喺教会里边系配合得好，你虽然咧可能系发挥起一粒螺丝钉嘅果效啊，喺个屋里边，喺个身体里边，因为圣经讲到我哋喺基督里边咧，都系身体系其中一部分，可能你一只手指尾，又讲到咧我哋喺基督里边咧。我哋喺个家里面呢，你好似系喺个建筑物嘅里面呢，系其中嘅一部分。咁你睇到喺身体里面呢，有啲人话手指尾好似冇乜用。咁系咪冇用呢？你就要諗一諗啦。究竟你平时呢，你几时会用到你嘅手指尾啦？咁有啲人话因为呢，佢去挖鼻屎嘅时候你先用到手指尾，因为够细㗎嘛，唔会用手指公㗎嘛。啊，佢只系睇到呢样嘢。咁但係真係㗎喎，手指尾如果我哋喺平日里面呢，可能拎重嘢佢未必能够发挥到作用。但係有啲嘅事情呢，你冇咗佢係唔得㗎喎。你试下呢，你冇咗手指尾你运作呢，你睇下有啲咩做唔到呢。起码一样嘢，你会食饭嘅时候你夹餸呀。你手指尾都有啲用㗎喎，係咪？你唔会话个手指尾唔需要运作㗎嘛。原来呢，你每一个手指都有用㗎。你成日呢，你个手指公啲人咪好似手指公又短，你睇下有冇用呢？你留意一下呢，一个人呢如果係喺受伤嘅时候，佢手指公如果受咗伤呢，其实你諗下拎嘢嘅时候呢，冇咗隻手指公呢，其实就好难攞嘢㗎。你发唔发现呀？做嘢呢个手指公係最重要㗎。如果啲劳工保险啊，你赔俾你啊，手指公到手指尾啊，最值钱係手指公㗎。真㗎，你唔信你就睇下啦。原来呢每一个部分都有唔同嘅作用，係冇咗唔得㗎。我哋点解唔觉得有咩恩赐呢？其中一个原因我就话， 因为你唔系运用佢啊嘛。你唔用佢，你唔知佢嗰个益处噶系嘛？你如果你有啲人特别弹琴啊，哇，只只手指都有用噶，嗰只手指又要抹得好开噶。最近听讲咧，有一个人咧，佢系三只手指嘅，佢弹琴非常叻啊！佢三只手指点弹啊？原来咧，佢亦都咧，佢话咧个医生特别同佢做啲手术，要拉阔啲，因为如果三只手指咧冇咁长，如果弹琴咧好紧要就话咧，手指公到手指尾咧要够大，所以手指咧长嘅人咧弹琴咧特别系弹得好啲嘅。手指短咳咳嘅，因为我哋短得滞咧，就嗰个揽嗰啲琴键咧，我哋就揽唔到咁长。神咧，我哋做我哋咧好有唔同噶噃吓，每一个部分都有佢作用。但系当你唔用嘅时候咧，你就唔知佢重要系嘛？你话咧个鼻仲唔重要啊？唔系话个鼻咧，你个鼻好唔好睇？有啲人特登咧，有一个鼻扁啊，就要整尖佢、整长佢，又去做嗰啲整容手术，点知整到个鼻咧又发炎啊，又有问题。你话谂下啦，个鼻唔系净系攞嚟俾人睇噶嘛？最紧要系点啊？系吸气嘅嗰个部分啊嘛，由空气由你个入去。你唔好睇到啊！哎呀，点解我哋有啲鼻毛咁密突啊？咁样你唔好以为鼻毛冇用、啊，佢系可以咧。你有时你谂下啦，你去清洁嘅时候咧，个鼻毛黐住好多啲尘埃，有好多嘢咧。原来咧，佢系帮你第一重咧，就去隔咗啲灰尘啊，系嘛？咁你谂下啦，我哋做人嘅时候，你会唔会谂啊？你如果你系啲鼻毛啊，鼻毛咪有咩用啊？俾人剪嘅啫嘛，有时隔出嚟俾人掹埋添啊，系嘛？但系实质有用噶噃。甚至你啲眉毛都有用喎、啊，有啲人就剃咗佢又画过条靓嘅咁啊，都有。但系佢唔系冇用啊，特别流汗嘅时候咧，你发现咧，你嗰啲眉毛咧就将啲汗咧就带咗嚟侧边，唔会咧入晒你只眼。我哋每一部分都有作用，只不过有时咧我哋冇去留意。你如果稍微留意啲咧，你喺我睇就系恩赐咧，特别讲恩赐咧，圣经讲到咧就系喺教会里边嚟到发挥嘅，教会里边嚟到运用嘅。你咧可能咧你系好识电脑，好识会计，咁但系你教会你从来你都唔攞嚟用，你都唔会喺嗰度参与，咁啲系咪恩赐呢？我话神俾你每一个人都有才干，但系恩赐特别圣灵咧系由佢安排，特别咧佢将你放喺教会呢个身体上面咧系能够发挥到个功用嘅。如果你冇一个发挥功用咧，呢、这个就唔系恩赐。我深信神咧讲到恩赐就系用得着喺呢个身体上面发挥得到嘅，系嘛？如果你喺个身体上面，你系一粒嘅肿瘤，咁呢啲系咪好处嚟嘅？虽然你喺个肺嗰度，或者喺胃嗰度，或者喺手嘅里面，你如果生个嗰啲咁嘅所谓肿瘤咧，呢啲咧就肯定唔好嘢嚟噶嘛。你虽然黐喺嗰度，蹦喺嗰度，但系呢个咧唔系好嘢嚟嘅，佢系帮唔到个身体嘅。咁有阵时你唔好以为你好叻、哦，因为有啲人佢话：，哎，我咧就唱歌好叻噶，或者弹琴好叻噶。但喺教会里面咧，你就高举你自己呢啲嘢咧，就巴巴闭啊，又踩低人哋啊，咁啲系咪神俾你恩赐？冇啊，呢啲唔系恩赐，你帮唔到教会，你冇建立到教会，咁呢啲咧可以系才干，但系佢唔系恩赐。恩赐咧一定系配合到生命嗰种嘅能力，系嘛？因为生命嘅能力咧系去建设到呢个教会嘅，建设到身体嘅。你谂下啦，你虽然咧可能系一粒嘅细胞喺你嗰个某一个部分里面。咁但系如果你唔系一个正常嘅细胞，你系好活跃嘅一个可能喺个肺里边嘅细胞。但系如果呢个活跃细胞佢唔系一个能够配合得到系一个正常嘅咧，咁佢反为成为一种我哋叫癌细胞，系会咧伤害到呢个身体。咁呢个当然啦，唔系神嘅恩赐啦，系嘛，就唔系恩赐啦。咁咧，你虽然咧好有能干，我哋一定要系用喺神嘅呢个家里边，因为咧圣经好清楚讲到咧。圣灵咧系将恩赐咧系凭佢嘅自己嘅意思系分俾各人啊！呢、这个恩赐其实个主权喺边度咧？喺神嘅手里边。我哋知道神咧喺教会里边咧系设立嘅有唔同嘅角色。当日咧喺教会里边，神设立咗使徒，第一系使徒，第二系先知，第三系教师，其次系行异能嘅，再次系得恩赐治病嘅，帮助人嘅，治理事嘅，说方言嘅。咁呢一度咧喺哥林多前书嘅十二章，佢讲到神咧，佢摆咗咁多恩赐喺里边，系有各有唔同。咁我哋点样喺个身体里边咧？系佢话你哋就系基督嘅身子，并且各自作肢体咧。呢、这个先系最紧要。如果我哋唔能够配合得到咧，我哋呢个恩赐只系会破坏呢个身体的话咧，呢、这个我相信咧唔系圣灵赐俾你嘅。 咁呢我哋人呢有人自己嗰个才干，

0: 可以呢有好多语言嘅能力。咁我哋諗下啦，喺教会里面亦都有啲人呢就话呢我哋要讲方言係咪，但如果你呢样嘢呢你都唔能够建立人嘅。有时有啲人呢就跟咗啲所谓灵恩派，佢呢就我可以教你讲方言，咁佢呢呢呢呢呢呢呢咁样，咁佢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嘅。我只睇就可能系啲羊群效应啦，心理嘅作用啦，或者有啲人甚至呢佢系俾人呢系咁样去传递一啲唔好嘅所谓意识，系一啲潜意识。当然呢有啲人话佢可以学嘅，咁我自己睇就话圣灵嘅恩赐唔系学㗎喎，系圣灵赐㗎嘛，系咪？当然啦，你同埋一班嘅人呢一起祷告嘅时候，所以呢能够大家一起系彼此同心嗰个祈祷嗰个属灵嗰个火系能够彼此嘅影响。以至我哋能够喺神嘅里面一起祷告有圣灵感动我哋讲方言，这个我唔否定。只不过呢我自己睇就话我哋唔可以高举我哋自己系有讲方言啦，我哋就呢高举呢样嘢。反为呢我自己睇就话好似喺昔日《使徒行传》讲方言嘅嗰个恩赐就话，当日呢突然间一个大响声，佢哋呢就有好多当时一班嘅基督徒呢就被圣灵充满，就讲起别的国家嘅语言出嚟。咁啲人呢就听到佢哋用佢哋啲乡谈去讲嘅时候，就能够呢引起佢哋嗰个兴趣，或者引起佢哋去听究竟佢哋讲緊啲咩嘢。啊，听到原来呢佢哋称神为大，佢哋传福音。咁呢度好明显呢就是出于神嘅。咁呢呢个呢就是佢哋都识得运用。有啲人话哎佢哋无非係飲醉酒啫，亂咁讲。但係当日呢彼得咁讲，我哋唔係飲醉酒。而係呢呢个係圣经所讲嘅预言啊，呢、这个係呢为要呢係证明呢神嗰个能力係要我哋今日去宣讲耶稣基督嗰个救恩，呢、这个时候已经到啦。咁样我哋睇到神俾我哋恩赐呢就是、一定係出于神，唔係出于我哋自己。我哋都系咧要去追求嘅，咁有时咧有啲嘅恩赐咧，你睇到当你去追求神嘅恩赐俾你啊，为要去建立教会嘅，去帮助别人嘅，咁呢个咧真系嘅，呢啲嘅恩赐咧就系神俾我哋，因为一切恩赐都系从天上面所俾我哋嘅，因为圣经喺以弗所书嘅第四章八节咁讲，耶稣基督佢升上高天嘅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嘅恩赐想吸人，因为耶稣基督当佢得胜死权嘅时候，佢能够胜过罪恶嘅时候，我哋就有啲嘅恩赐，因为呢啲嘅恩赐咧系唔俾呢个罪恶嚟到去将佢混杂，以致我哋能够完全咧系我哋嘅生命嗰一部分系让神去控制嘅。当我哋嘅口、我哋嘅眼、我哋嘅耳系被神去控制嘅时候，我哋就能够结出圣灵嘅果子，就让我哋嘅生命系被神去掌管带领嘅时候。就帮助咗别人，帮助咗其他嘅基督徒。我哋能够呢喺教会里面，我哋求更大嘅恩赐，就话我哋系要造就他人，要帮助人，呢、这个先系我哋要去追求嘅地方。
1: 神呢俾咗我哋每一个人呢都有恩赐嘅，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揾到你自己嘅恩赐。节目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集合多伦多、香港、台湾、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广播精英，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4: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课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

0: 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着信可以知道方向。你凭着信可以找到真相。你凭着信可以得到释放。你凭着信可以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监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报道，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4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翻嚟本港，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同白居二计划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大约105000份申请，超过60%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两项计划。房屋署话，从各途径收到今期居屋申请总数大约是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大约是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话，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同埋各屋邨办事处仲处理紧嘅纸本申请，三项计划预计喺今年第二季搞住。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1781点，升1976点，港金报42455蚊，升5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6.54美元，卖出4548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荃湾、葵青、大埔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我哋花时间同神相交，敬拜神，同埋同神倾偈，咁样做所得出嚟嘅能力系极之大嘅。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系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嘅节目时间啦，欢迎你收听。大部分人咧都试过好迫切咁为一啲事去祈祷，但系咧就得唔到果效。我哋祷告冇能力，通常咧都系归咎于我哋冇信心，或者咧有一啲隐而未现嘅罪。但系其实真正嘅问题系在于我哋唔明白圣经关于祷告嘅教导。当我哋将我哋所关心嘅事带到神面前，就必须要行切咁去祷告。虽然表面上好似冇嘢发生，但系我哋仍然要专注去祈祷，绝不放弃。今日嘅信息就系行切祷告，请你留心收听啊！
1: 有神学生曾经咁样问我，牧师，如果你只可以向神学生分享一件事，你会分享啲乜嘢呢？我当时嘅答案好简单同埋直接，就系祷告。无论系啱啱开始侍奉主嘅传道人，或者系侍奉主好多年嘅传道人，我都会发出同样嘅忠告。作为一个属神嘅人，最重要嘅事情就是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之上，并且跪低来到去祷告。我们必须要以祷告作为我们生命里面最优先的事。祷告对传道人来讲是极之重要的，对其他信徒亦都是同样的重要。我们花时间同神相交，敬拜神，同埋同神倾偈，这样做所得出来的能力比生命之中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大。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赎，我们已经从黑暗迁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被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同主同钉十字架，同主同埋葬，亦同主同复活，我们同祂一起坐在天上，我们藏在主的里面，将来我们亦会同主一起的再回来。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拥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以完全。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的生命已经同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全新的创造，所以有些行事为人的方式再不适合我们了。我们需要有新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保罗亦都讲过，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的时候，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亦会随之而改变。然后他

亦讨论到我哋同家人同埋同工作嘅关系。而家保罗要提到信徒生命之中最重要嘅活动，就系祷告生活。哥罗西书四章二至四节咁样讲：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说话有两个主要的重点。他首先话俾我哋听，正确的祷告态度应该是点嘅。然后保罗发出一个有能力的呼吁。保罗在第二节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喺祷告嘅时候应该抱住行切嘅态度。行切呢一个嘅字眼系有委身嘅意思，但系呢一个嘅字嘅希列文系指到坚持，所以我哋要持续祷告，唔好祷告咗一段时间就停低落嚟。耶稣喺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亦都系咁样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祈求之后就期望得到一个即时的回复，如果我们得不到就会即刻放弃，不再祷告了。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会即刻回应我们的祷告。保罗说要行切祷告，他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的祷告是要持续的，我们要行切的祷告，我们的心灵要保持警醒和感恩，这个才是我们祷告应该有的态度。保罗告诉我们要行切的祈祷，要坚持的祈祷，无论在什么的试炼或者试探之中，无论遭遇到撒旦什么的攻击，我们都要坚定的相信。为什么呢？第一个的原因就是当我们花时间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同主更加亲密。第二个的原因，我们同神的认识了解亦可以随之而加强。第三个的原因，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积极。第四个的原因是祷告是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第五个原因是祷告让我们可以养成一份信服的情操。当我们祈祷的时候，神会在我们心里面作工，将信服的灵放在我们心里面。第六个的原因就是祷告可以卸去我们生活的压力，我们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第七个的原因就是透过祷告，我们的需要可以得着满足，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我们的供应者，以致我们就懂得去倚靠祂。而第八个的原因就是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同神相交和敬拜祂。这个是我们属灵生命得以成长的途径。只要我们花时间同神在一起，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成长，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第九个的原因就是祷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灵修生活同埋我们在其他人面前的见证亦会更加有能力。而第十个的原因就是祷告可以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得到改变，我们的灵命亦会多结果子。所以我们是值得将祷告成为我们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事。祷告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果效，因为当我们同神倾偈的时候，我们是同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倾偈，我们是同至高无上、终极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神倾偈。神在何时何地都是支配着一切的。既然是这样，
我哋就应该将祷告睇成为一件最重要嘅事。保罗所讲嘅唔系嗰啲简短嘅祷告，譬如话主啊，求你祝福我，奉耶稣嘅名求，阿门呢一类嘅祷告。保罗所讲嘅祷告，亦唔系喺半睡半醒嘅时候马马虎虎嘅嗰种祷告，因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嗰度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如果我哋喺夜晚因为睇电视嘅缘故，好夜先至瞓觉，咁样我哋瞓喺床上面已经好攰啦。我哋只系会马马虎虎嘅重复琴日祷告嘅内容，咁样嘅祷告唔算系警醒嘅祷告。我哋唔好忘记，我哋所祷告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喺睇完几个钟头嘅电视之后，我哋嘅脑袋已经充塞咗世界而嚟嘅思想，我哋已经好攰啦。我哋点能够亲近一位圣洁嘅神，喺佢嘅面前倾心吐意呢？保罗教导我哋要喺祷告之中警醒，要努力嘅祷告，要持续嘅祷告。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同埋第十八章里面有两个嘅比喻，有一个人恳求佢嘅朋友俾佢少少嘅饼，佢嘅朋友睇到对方不断嘅恳求，就唯有应承。另一个有一位嘅寡妇喺嗰位官嘅面前，亦都系咁样不断嘅祈求，嗰个官答应咗寡妇嘅恳求，亦系因为佢不断嘅烦扰住呢一个官。喺呢两段经文之中，神提醒我哋，当我哋不断嘅嚟到神面前求嘅时候，神系非常愿意听我哋嘅祷告嘅。如果我哋系半睡半醒嘅话，我哋嘅祷告肯定唔系勤奋嘅。最好嘅时间应该系属于神嘅。我哋最好嘅时间可能系喺朝早或者系喺黄昏。无论点样，我哋好应该将最好嘅时间奉献俾神。所以保罗话我哋要警醒。警醒呢一个字亦意味住我哋会倾向分心嘅。我哋都有呢一个经验嘅。啱啱开始祷告嘅时候，心里面就即刻出现咗一啲同祷告内容完全冇关系嘅思想出嚟。有时候又会觉得昏昏欲睡。所以要警醒，要警觉，要防备撒旦喺我哋祷告嘅时候攻击我哋。撒旦叫我哋分心，叫我哋諗一啲唔应该諗嘅嘢。佢叫我哋分心，打扰我哋嘅祷告。因为撒旦知道，只要我哋跪低祷告嘅时候，佢喺基督徒嘅生命之中就失去咗能力同埋影响力啦。保罗所讲嘅祷告唔系嗰啲喺紧急、重要同埋危机嘅时刻所发出嘅祷告，佢所指嘅系一种生活嘅方式。因为保罗知道神子民嘅祷告系好有果效嘅，所以虽然撒旦喺度烦扰我哋，我哋亦必须要忍耐坚持嘅祷告，呢个系最重要嘅。我哋必须要有警惕，我哋必须要警醒，保持活力同埋警觉性。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哋祷告嘅时候，亦应该带住一个感恩嘅心。保罗系喺监狱里面写哥罗西书嘅，喺磨难嘅日子之中，我哋嘅祷告系唔系充满咗埋怨呢？如果我哋成日向神投诉，我哋嘅日子系几咁嘅恶劣嘅话，我哋就系唔信服。相反，如果喺磨难嘅日子，我哋向神呼求同埋感谢，我哋就系承认喺艰难嘅日子里面，我哋愿意学习成长，我哋愿意将意志降服喺神嘅旨意之下。虽然我哋并唔鍾意呢啲嘅处境，我哋愿意开放生命学习同埋成长，我哋愿意张开眼睛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哋愿意学习神嘅道路，让神嚟到去教导我哋，
对佢有新嘅认识。我哋亦都愿意等候神，呢一个就系一种忍耐嘅态度。保罗话：我哋要警醒，努力嘅去追求，努力嘅去恳求，努力嘅去呼求。并且我哋嘅祷告系要带住感恩嘅心，呢个先至系一个正确嘅祷告态度。我哋点样进行我哋嘅祷告呢？我哋嘅祷告有冇一个计划呢？好多人只系喺翻工嘅路上、喺工作或者喺屋企里面嘅时候同神倾偈，我哋并唔意识到自己需要有一个祷告嘅计划。如果祷告是我们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实践祷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计划。以下的提议对大家的祷告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第一个的提议是，我们要在固定的时间祷告。如果我们不腾出一段祷告的时间，我哋会发现自己冇时间祷告嘅。我哋必须要豁出一段时间嚟祷告。如果我哋有用记事簿习惯嘅话，我哋可以将呢一段时间写低喺记事簿里面。总之，我哋要刻意安排时间去祷告。如果我哋唔去安排嘅话，我哋唔会有好多嘅时间祷告嘅。保罗话：我哋要警醒，努力向神呼求，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头脑是最清醒的，我们在什么的时间状态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清晨的时间是头脑最清醒的话，这样我们就应该早一点起身，在翻工之前先好好的祷告。事实上，我们是有时间祷告的，只不过我哋往往会将其他嘅事情放喺祷告之先。我哋情愿同人沟通，亦唔愿意同神沟通。更差嘅系，我哋选择要聆听人嘅说话，而唔去聆听神嘅说话。神每一日都想同我哋讲说话，但系我哋却系鍾意听电视嘅声音，或者听其他人讲嘅废话。当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却是说自己没有时间。我们不是真的没有时间，而是我们不愿意付出时间在祷告的上面。所以第一个的提议是，我们要刻意安排祷告的时间。第二个提议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方。我们当然可以随处祷告，但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地方对我们的祷告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屋企里面安排一个特定的祷告房间。这样当我们入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警醒起来，知道自己在这个地方只是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了。当我们走入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就已经预备好了。对于我们的祷告生活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我们什么都不会做，就是单单的祈祷。我们安排了时间，安排了一个地方。第三个提议是，我们需要一个祷告的计划。如果我们没有计划，这样我们想起什么就祷告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祷告经常会有重复的内容。我们今天的祷告可能亦是跟昨天的差不多。每一天我们可能都会为家人祷告，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或者我们每一天都只是求神保佑我们。我哋常常嘅都系重复又重复呢啲嘅内容。咁样嘅祷告只不过喺度重复一啲字句，唔算得系真正嘅祷告。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系同神倾偈，所以我哋需要一个祷告嘅计划。计划系好简单嘅。我喺呢一度俾大家几个嘅提议。
第一个提

0: 二，我哋需要将祷告嘅事项写喺一本笔记簿里面。当神应允咗我哋嘅祷告之后，我哋就将日期写喺嗰个祷告事项嘅侧边，然后加上一条线作为记号。所以每一条线都成为我哋祷告蒙应允嘅证据，亦系我哋信心嘅经历。第二个提议，我哋祷告嘅内容亦必须要包括几个重点，譬如话我哋嘅祷告应该从赞美神开始。每日清晨嘅时候，我哋跪低用赞美嚟到开始一日嘅生活。咁样我哋就会惊讶神今日所做嘅奇妙作为。我哋嘅祷告亦应该有感恩同埋代求嘅事。我哋要为到自己嘅需要同埋其他人嘅需要向神呼求。所以唔好单单嘅向神祈求一大堆嘅嘢，然后就赶住离开。我哋嘅祷告应该首先以感谢赞美神为开始嘅。我哋感谢赞美神喺我哋生命里面一切奇妙嘅作为。我哋亦为到神活喺我哋嘅心里面而感恩。如果喺祷告当中我哋諗起自己嘅罪，亦应该即刻认罪。祷告计划里面亦应该包括默想神嘅话语。如果我哋嘅祷告生活要有果效嘅话，我哋就要将圣经同祷告混合起嚟。否则我哋肯定会错过一啲事物。呢一个系我自己嘅做法，我嘅经验话俾我知嘅。呢一个系行得通嘅。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我喺一日嘅开始诵读神嘅说话。我一日读两章旧约，另外一日读两章新约。每日都系咁样轮流读。读经之前我会先祈求圣灵向我讲说话，让我能够睇见我需要睇见嘅真理。当我哋读嘅时候，神就会喺我哋嘅心思意念之中动工。喺经文当中，我哋觉得需要做记号嘅，就可以加上记号。我哋亦可以做一啲笔记。读完呢两章经文之后，就要继续祷告。读圣经系好重要嘅，因为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神就会用佢嘅话语充满咗我哋嘅思想，使我哋能够用神嘅方式去思想。第三个提议，我哋嘅祷告是需要有目的嘅。我哋首要嘅目的是要建立同神亲密嘅关系，同主耶稣基督有相交。所以我哋第一个嘅目的是要发展同神嘅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要从神嗰度得着满足。无论我哋所需要嘅系乜嘢，我哋都可以喺神嗰度得着嘅。第三个祈祷嘅目的是求神使用我哋，为其他人祈求，好让其他人嘅生命同埋佢哋嘅家庭都能够被改变。我哋亦可以为国家祷告。以上三个嘅提议可以帮助我哋建立一个整全嘅祷告计划，发展自己嘅祈祷生活。
1: 当我哋祷告寻求神嘅心意同埋旨意嘅时候，我哋可以实际咁样好个人化咁去认识神。当我哋嘅意愿同神嘅意愿完全吻合嘅时候，我哋嘅问题就有好清楚嘅答案了。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转往比利时布鲁塞尔访问，和多个欧盟官员和欧洲商界领袖会面，推广香港优势，并推动进一步合作，建立更密切和互利共赢的关系。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维持自由港地位、资金、资讯、人才自由流动，践行国际的最佳商业、会计和专业服务准则，经济贸易政策稳定和可预期，金融市场不断创新发展，欢迎欧洲工商投资界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平台，筹集资金发展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他又说，香港和欧洲在不同领域都有加强合作的空间，两地应该更多交流经验，互学互鉴，共谋发展，例如在金融领域可以探索欧洲企业两地双重上市的安排，发展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推动绿色金融和金融创新。中国和美国联合侦破一宗跨国犯罪案件。在北京，公安部说，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2024年以来就一宗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展开联合侦办。天津警方今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找获一个疑犯。美方早前亦都在佐治亚州找获一个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疑犯。公安部说，案件的成功侦破既是中美禁毒执法合作机制化运行的体现，亦都是双方协同打击跨境犯罪的又一实践成果，彰显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和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查罪。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属颠倒是非。他又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

0: 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选择工作呢，譬如毕咗业之后搵工。
1: 我自己嗰个经历都其实好，我都觉得系一个神迹嚟嘅。咁当即系因为嗰阵时候80年尾90年初个个都系做电脑工嘅，所以而有好多成绩好好嘅人 ,ok, 去同你争个工，可能虽然佢哋可能个背景系一个工程师，但系佢哋都去做电脑。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知道我唔系一个鍾意坐喺个电脑前面做 programming 嘅人，我唔系个，即系我唔想自己匿埋，我希望可以同人多啲沟通嘅。咁结果所以我个出发点，但我又唔想做好 sales related 去做去卖嘢嗰度，即系当时我都见过一份工系一个零售商，乜电脑嘅零售商，我就去我应征做 support 嘅啫。咁时咁佢就话点解你应征做sales 啊，咁样我唔鍾意 sales 啊 ,ok。跟住话喔，不过呢份工而家你係做 support, 但可能过几月之后呢，你结果系会系变成一个 sales。我话咁样呀。咁结果我就冇做到嗰份工啦。咁我希望嗰份工系可以多啲同人系多一啲嘅 interaction, 多啲嘅溝通嘅。咁我就搵咗，从或者我学校成绩又唔好啦，啲好高嘅工作我都未必揾到，咁我就從做一個 technical support 嘅嗰個途徑去做去揾，咁而好神奇，因為我喺大學裏面個 co-op program 一路開始，咁又做開呢類工作，咁結果就出到嚟都比較容易叫就揾到啦，咁亦都係我自己希望我鍾意做嘅嘢，咁其實所以我話我要對住人同人講嗰啲嘢做 technical support, 學校大學學嗰幾年嗰啲嘢其實真係冇用囉、
0: 啊。真係喺工作上面搵嗰个经验紧要啲。你觉得兴趣紧要又或钱紧要呢？而家嘅你同嗰时当时嘅你可能唔同。
1: 我、哦、非常之唔同、啊。
0: 你觉得即係譬如諗返当时嘅你，譬如你出嚟石大學啱啱畢業。
1: 当时都唔係话兴唔兴趣嘅。我諗係我 enjoy 做一样嘢啦。咁剛才都講過，我希望係有多啲機會係同人有 interaction, 有大家有溝通嘅時候，咁我就從即係到即係 support 各方面揾睇啦。咁而喺當時仲係同屋企住，即係金錢唔係最主導最緊要嘅嘢囉。咁結果就亦都好結果就好好多，咁可以揾到一份我想做，我當時我自己嘅大前提就係我好想做一間大公司。因為當時嘅經濟，當時嘅即係 IT 嘅 industry, 其實你要揾間大公司唔係咁難咯。咁我就向我希望揾間大公司，其實唔多唔少都係去又滿足翻父母，即係佢希望個仔，你都梗係想話俾佢聽，哇！如果我仔 IBM 做，當然20年前 IBM 做就好叻啦，喺 Microsoft 做就好叻。咁我都希望揾一間大公司。咁當時就結果就入咗間日本公司，都係一間大公司。咁其實都係都唔錯嘅。咁到一路咁就由嗰度開始就

0: 一步一步咁去 advance， 咁到而家咁 ，so far 神都好保守我，我成日都嘅意愿都喺大公司度做，咁我 so far 咁多年都喺大公司做，咁都系都呢样嘢都几系都几开心，亦都好感恩咯。
1: 你大学毕业嘅时候，即系譬如当你选工作嘅时候，你认识神未噶？
0: 我开始接我系大学第一年啦，差唔多嘅时候开始去翻教会嘅吓，咁当时就。唔係好認識嘅，即係知道要翻教會，亦都有好想翻有少少抗拒啊，因為好怕人好熱情嘅。我又之前咁見到哇，你一翻完一次教會就好多人打電話嚟問你點，我好驚呢樣嘢，好怕唔知同佢講乜嘢。咁咁但係即係當有啲時候，當你唔知點樣做嘅時候，咁我都覺得，既然翻教會又知道即係基督徒信耶穌嘅人祈禱神會聽咁。或者當時都係憑本住是但啦，你叫我上香拜黃大仙，我可能都去做嘅。當我好無助嘅時候，咁我去祈禱，而神又喺嗰喺祈禱完之後，又可以俾到一啲答案，俾一啲嘅direction 我。咁嘅時候，我覺得好實際喎。原來呢個神係唔單止係高高在上，淨係話一啲好理論性嘅嘢。原來喺我生活裏面佢都係可以出現，佢都可以做一啲嘢嘅。有啲嘢我係解釋唔到嘅。點解佢呢份工佢要請我？我個 interview 做得點樣唔好？我咩都唔好，唯一做嘅就係我喺之前我做個祈禱，神啊，你幫下我啦咁樣啊。咁結果我又可以揾到份工喎。咁我真係冇乜，我知道係一定唔係我自己嘅interview 嘅performance 或者我嘅學校嘅成績去令到我可以揾到份工嘅時候，咁我就知道原來。真係有個 upper hand 喺上面係去掌管一樣嘢咯。
1: 你講開祈禱即係有時你會請教下神嚇，有時你會話指條路我行咁樣。有冇試過即係到而家為止有冇試過你問神嘅時候，神好似冇答你咁樣？
0: 都有嘅啊，或者係。其實我相信神在不同的方面點都會俾咗個答案我哋。不過有時我哋唔中意嗰個答案嘅時候，我哋淨喺度等緊我哋想聽嗰個答案嘅時候，我就話：喂神啊，點解你仲冇俾嗰樣嘢我？其實神，我諗喺唔同嘅渠道，其實都答咗我哋嘅。咁其實都或者有時候我哋都需要等耐啲啦。咁唔係咁同埋我哋或者都要需要堅持，有啲嘢我哋真係覺得係想做嘅時候，我哋咪堅持問多幾次囉。咁睇下神今日咁樣講，再遲啲又問下。咁如果一樣係啱嘅，嗰件事係對我哋好嘅時候，我相信神係會去俾去聽，而去應允我哋囉。
1: 係咪要掠嘅呢？
0: 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咁鍾意掠人嘅人嚟嘅。OK， 就算我買嘢同佢講價 ，OK， 算啦。总之你话呢个价钱咁就算啦，
1: 你都唔讲价。
0: 我通常唔系，不过呢个另外一个经历好好笑嘅，但系我可以即系有机会可以再同大家分享。我系通常我系唔中意去掠嘅，咁不过有时候即系原来圣经度话俾我听，你都要即系有时作为一个细路，你有时你真系需要去掠你爸爸妈妈，可能佢都知道你要乜嘢，佢都或者会俾你，可能佢系等你掠下。咁其实呢个系一个。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一个很 enjoy 的一个过程来的。如果成日都走下去神神啊给我或者阿爸给两样我他给你。那你变成没有那个交流、其实就当中其实都有一些损失。如果你没有那种的交流的时候我相信。
1: 那么神或者是话你听应该行哪条路做什么选择或者是安慰你或者是闹你、你怎么知道的呢？他不会在个天空度跟你说 Kenneth 你要讲。
0: 咁喺唔同嘅經歷裏面，其實神會用唔同嘅人、唔同嘅事，甚至有時可能你揭開一本聖經，你睇緊一啲嘢，同一句經文，你睇以前係對你有某一啲嘅意思，但突然之間嗰日嗰句經文彈咗出嚟，而你話係喎，咦？咪正正就係我而家高呼嗰個情況。其實神係好喺唔同嘅方法都係有用呢樣嘢。有一次我問神，我神啦、我好想為你去做啲好大件嘅事，我愿意去将我的生命去话摆上去帮佢为你做啲嘢。但点解冇嘢睇嘅？点解成日都要我做埋啲芝麻绿豆嘅嘢？我想做一个做大事。咁好快嘅神就星期譬如星期五我就同佢去傾呢个问题，我点解咁㗎？星期日 就可以喺讲道里面神就俾咗答案，我就话唔系冇，不过你未 ready。咁我就知道，哦，原来系，哦，我一厢情愿觉得我要为你，但系冇谂下，其实我究竟我 ready 去做呢样嘢，好快噶，即系呢啲咁嘅呢啲答案往往嚟得系好快，而你觉得 wow that is so amazing， 即系你系会咁样噶。
1: 同埋你要敏感啊，
0: 系。是，即系当然你要去留意，去亦都要去接受。有时我头先想讲个答案，你唔中意听嘅，你咪话嗰个唔系。
1: 系
0: 如果你好中意嗰个女仔，你话神啊，我想同呢个女仔一齐，你俾我约到佢去街啦，咁样。咁神成日都其实唔俾你嘅时候，咁或者你谂下，就唔好死一口一即系就去执着话，我一定要净系要同呢个女仔约呢个女仔。咁咧，可能神话俾你听，唔系呢个啊，嗰个先系啊。即系要去留意呢样嘢，有时要去有个咁嘅敏锐性。其实当究竟够，即系其实唔好去 ignore 咗神，其实已经俾紧嘅答案你，同你讲嘅说话，唔好就系 ignore 咯，去真系谂下究竟。唔好成日好 narrow minded 去谂一样嘢咯。
1: 你头先讲得好好，就系话有阵时神系用喺礼拜日你去教会嘅时候，神喺边讲到话你听，或者圣经讲俾你听。好多人都话哦，我系一个基督徒，我自己修行吓，我自己就得噶啦吓，唔使去礼拜堂，唔使读圣经，唔使祈祷。如果照你咁样讲，神系冇办法话到佢要讲俾你听嘅嘢。如果你又唔去礼拜堂，你又唔读圣经，你又唔祈祷，咁神点话俾你听咧？唔通即系有个雷劈你，或者喺天上边啊，唔好声话俾你听啊，就你应该读 computer， 佢唔会。系咪真系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系要去礼拜堂，要读经，要祈祷？
0: 对我嚟讲系嘅，我甚至以前去到个地步，我系好反感一个基督徒又唔翻团契，唔翻教会，我真系闹佢，即系我会去闹佢嘅。咁但系即系我谂，好多人就话哦，翻教会系我嘅责任，因为我系基督徒，所以咪礼拜日就要翻教会咯。咁因为我系基督徒，我就要翻团契咯。咁好多人去睇系从嗰个我需唔需要去做嗰样嘢，而唔去谂下究竟其实喺当中翻去同其他人一齐去相处、去相交嗰、那个experience 嗰个经历，其实系神。是一些独有的东西，你在别处拿不到，你不可以就开着电视说啊，这个是一些某某教会的星期日的 worship 的节目，你看完。其实我想不同，是周围那个气氛，而你看到有时是当然是直接讲完或者那首诗歌那个讯息，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啊，原来会中这样的回应，或者你知道其他人的反应那个情绪，令到你觉得即是那个感觉原来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你可以去有得到那个肯定咯。大家都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人很多都知道，但是你知要怎样去做怎样去做，我们都知道。但是原来你身边如果你感觉到是我隔离那个我前面那行那个人，他对这个 message 原来都是很即是他们都是很肯很很有去 confirm 到原来那个都是他们个人经历的时候，对自己我觉得是亦都是一个肯定咯。咁即是对我自己对那个 message， 对我在 apply 到在我本身那个是我是一个肯定咯。
1: 读经祈祷呢，即是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哎呀咁怪的，即是做什么要读圣经，即是为什么要祈祷，每日要祈祷的。你觉得点样呢？望起上嚟嘅时候，系咪可以 skip 一两次唔读呢？
0: 基督徒叫灵修啦，呢样嘢好多灵修祈祷，我就听嗰个好，我唔知出唔出得街嘅一个嘅嘅比喻啦。有人就同我讲，灵修就似大便，日日都有就最好啦。间中一两日有都无可都 OK 嘅，咁但系如果呢个一个对你好嘅一个生活呢、这个习惯
1: 健康
0: 嘅嘢，对你嘅人生嘅我哋叫灵命啦 ，OK 个健康系有帮助，其实系好好嘅。咁而即系祈祷，我会觉得系唔系一个我攞住一篇祈祷文读完出嚟就算嘅嘢，一个呢、这个系一个我成日都谂佢同我个父母我哋去倾偈去交通嘅一个好嘅机会啦。当然你话好多时候我哋个需要，我父母你唔同佢讲，佢都可能都知，自然到时到后就有钱俾你，到时到后就有饭食，有样样嘢都有。但系你就损失咗嗰个同。那个你爱的人或者那 嗰个爱你嘅人，佢有一个好

0: 密、好 intimate 嘅一個相交嘅機會咯。咁而好似頭先你咁講，唔會成日都喺天上有啲 message 去話俾你聽啊，邊個邊個，你今日你應該去做乜嘢？神就用佢聖聖經去俾我哋睇完之後，我哋就見到，係、有時我哋當然我哋唔係去揀一啲啊，我知道呢個聖經故事係講類似我的經歷，我就特登去睇下佢。甚至係用唔同嘅經文，當你覺得個經文係同我今日，你唔會諗到原來個經文係同你嗰個嘅情況好 related， 但往往神就喺經文嘅字語行間咧，就俾到我 message， 就俾我嘅領會，哦，原來係咁樣嘅。如果你唔做嘅時候，你永遠都你唔會去得到啲睇到呢啲嘅 message， 你唔會去收到呢啲嘅信息咯。
1: 你哋聽緊嘅節目係清炒四季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1: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昼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七栋受灾楼宇居民今日起可以再次分批返回单位執拾，第一批是宏泰阁、宏新阁和宏仁阁居民，每个单位可以俾四个居民一起上楼，居民可以在单位内逗留三个钟，同不限上落次数。有宏泰阁居民话，住喺宏福苑超过40年，今次再上楼主要想怀缅以往嘅生活点滴，并同单位道别。佢形容单位嘅损毁几严重，相信可以攞翻嘅嘢唔多。有宏仁阁居民话，单位喺火灾中损毁严重，但系庆幸主人房冇被烧，上次能够揾翻楼契同首饰，今次希望攞翻儿时同家人嘅合照。至于长远居住安置，佢希望政府嘅安排更清晰。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的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同以往几年差不多。在监测地区当中，指数升幅较明显的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处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中旬，是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进行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中国是朝鲜的重要经济和政治盟友，金正恩去年曾经访问北京，和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一起出席大型阅兵仪式。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美国传媒报道，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三说，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对伊立场一致，但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以领袖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和艰难的通话。特朗普说给内塔尼亚胡知，调解方正是起草一份意向书，当美伊签署有关文件就意味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会开启为期30日涉及伊朗核计划、以穆斯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显得气急败坏。报道引述消息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伊朗政权。特朗普就认为美伊能够达成协议，但是美方亦都做好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广泛地区录得超过5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多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到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5: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事。

0: 在現今世代裡面呢，不同身份地位呢都有那種自我的價值觀。那在你們兩個心目中，又想起有些什麼身份是會有些什麼自我價值？
1: 即是如果這個世代的人呢，自我價值離不開錢啊，
2: 錢
1: 有錢就有地位啊嘛，有錢哇真係個身價幾高啊，你行到去哪裡啊，啲人都俾面你啊。
2: 就算你有錢佬呢，你穿得好噁心呢，人哋覺得你名牌㗎噃。
1: 係喎。
2: 係咪有 style 㗎噃。啊
1: 冇問題㗎噃，係啊。
2: 即係同一個有同一個黑一個黑衣即係得罪廣告，或者係一個有錢佬，如果係个有钱都着成黑衣咁，唉、哎，佢体验生活啫嘛，佢大把啦，唉、哎，值得学习啊！黑衣做乜唔除晒衫佢啊？仲有衫着嘅你咁啊嘛？
1: 即系我而家个世代咧，即系我谂系即系我哋通常睇到嘅咧，都系穷人就一定俾人踩嘅，有钱人咧，哇！你真系去到边咧，都系风王尽露嘅。哇！個個都想即係見下你。你知我哋香港有個有錢佬嚇嚟到我哋多倫多都籌即係捐錢啊、起乜嘢啊咁。哇！嚟到時啲西人都幾恭敬咁對佢啊。你試下揾我哋行入去啊！你邊位啊？
0: 冇人識咯，
1: 咪咯，我哋呢啲識咯，
0: 我哋呢啲 small potato
2: 都冇人識㗎。佢哋識錢啫嘛，因為佢捐啊嘛。
0: 所以就要睇下呢個人究竟係咩嘢。
1: 唔係佢嘅價值咪就喺呢度咯。佢有價咯，佢有價咯，人哋。即系我哋冇价咯，吓、啊！即系你哋穷人咁样，你行入，即系你试下，你试下。如果你去嗰啲嗰啲叫做咩名牌店，你试下就咁，即系着到即系踢对拖鞋入去啊！个 secure 已经赶你走啦。
0: 我呢、這个我朋友亲身经验过，咁佢咧曾经咧喺加拿大，即系喺呢度做喺一间嗰啲珠宝店度做 sales。嗯，咁跟住咧。有一个男士啦，咁系着得好唔起眼嘅，即系好似头先
2: 低调，
0: 系啦，系好低调，
2: 生活
0: 即系系啦，系体验生活嗰只嘅，咁好低调，咁我朋友就话系佢啲同事咧都唔系好多理呢一个人，即系觉得佢咧，佢都系冇乜钱，唔会买嘢。咁但系我 friend 就冇乜，我朋友不嬲都唔系好睇呢啲嘢，即系佢呢件客入嚟，佢就会 serve 咁样。咁跟住佢就走埋去 serve 呢个人啦。咁跟住后屘呢个男人系唔知买一只成万蚊嘅戒指啊，送俾佢太太。
2: 嗯，跟住
0: 系啦，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啲人睇嗰个价即系点样咧，睇人嗰、那个
2: 表面、啊、个
0: 价值观啊，系真系好表面咯。嗱，呢个就头先 D D

0: 低调人啦，体验生活。
1: 因为咧近排咧，我买咗啲相机啦，跟住系咁喺度上网学点样影相啦。因为而家影相系分咗好多好多咩手法啦，好多档。但系其实最紧要咧，啲人咧，因为又教到你出去影相点样小心啊，点样同人交流都有讲到噶嘛。而家有一个嘅趋势就系咧，其实应该都好耐噶啦。不过我啱啱入行就比较愚昧啲，你唔好笑我。一行你知相机有分好多级噶嘛？佢哋而家好，譬如你有啲人去去啲明星度影相咧，譬如孭好多嘢，你都知佢真系玩呢样嘢噶啦。佢一行埋嚟咧，如果佢即系
0: 睇你有啲咩镜头、
1: 咩镜啊，你孭啲、你部咩机
0: 啊？
1: 咁跟住咧，其实好多上网有讨论翻嘅，因为佢哋有 po 相自己影咗啲咩俾人睇噶嘛。跟住佢讲翻咧，其实佢啲好系啊，好靓啊！你唔知咩 Canon 唔知几多千蚊，其实影嗰啲相系好流嘅啫。
0: 即系好表，真系
1: 好表面嘅。
0: 呢啲叫肤浅啊！我哋讲，
2: 即系嗰个自我价值，即系有啲人就系 based 喺名牌咯。我一身名牌咧，我就觉得我好即系行出嚟咧，都好似高过人啲噶啦。吓，一攞个银包咧，又系名牌，吓咩都系名牌。咁、那个自我价值咧就会觉得好似提升咗噶啦，
0: 呢啲就叫包装，即系好似咧某某呢个嘅名牌咖啡店，即系而家已经系吓、啊，即系通行好多个国家都有嘅、啊，即系喺美国嚟嘅粒星星咁样嘅。咁、啊、即系我听过就系话，有一啲朋友，即系一啲人咧系就算唔食饭。都要买一杯，
1: 攞个杯啊，
0: 系啦，攞个杯嚟买一杯嚟饮，
1: 真系好饮，
0: 跟住行嚟行去咁，但系唔系我又唔觉喎，我
2: anyway
0: 我
2: 呢啲
1: 唔好讨论，
2: 呢啲题外话，我哋应该研究下，
1: 因为因为我睇过系有啲直情即系师奶啊，定唔知佢都系攞住个杯嘅、啊。
2: 即
1: 系周街行嘅，
2: 系咪嗰
1: 个
2: 杯咧就能够即系
0: 代
2: 表
0: 嗰
2: 个价值？
1: 因为咧以前系就攞部水果电脑，跟住就加杯星星咖啡，咁、就好型嘅，系啦。
2: 即系嗰个就系佢哋嗰个。
1: 而家就唔型嘅，即系啱啱开头嗰阵时系 OK 嘅咁样，因为真啊，因为系坚噶嘛，坚嗰啲人即系攞，因为水果电脑系呢几年先红嘅嘛。以前饮星星咖啡同用水果电脑嗰啲系坚有 style 嘅人嚟。
0: 即系走在时代尖端嗰班，
1: 但系因为而家你慢慢就开始啲人跟啊嘛，咁咪系咁样咯，变咗一个系跟风，咁咪唔系坚潮人咯。
2: 即系佢哋用物质嚟去表现佢自己嘅自我价值，
1: 又或者可以咁讲系，
0: 即系你嘅自信就系喺
1: 佢哋
0: 为
1: 自己
0: 标 base 呢啲
1: ，base on 用呢啲方法咯，挂喺自己度咯。
0: I see。
1: 唔系你而家我哋可以咁讲，佢呢啲嘢只不过系 base on 物质，但可能有啲系 base on 人嘅噃。
2: 啊会噶，
1: 系嘛？
0: 例如
1: 啊，突然之间唔知讲咩。譬如好似我，譬如我话我帮我妈做嘢，唔系帮我妈做嘢，我攞家用翻屋企，咁阿妈啊叻仔啊，好揽又揽又锡，咁可能啊，
0: 你就系一个乖仔
1: 啦，系
0: 啦，你喺你系啦，你就你系，
1: 但我又。我又去蒲又玩又剩，只不过我俾到钱我妈啫喎，其实可能
2: 就冇所谓噶啦，阿妈净系要睇嗰嚿钱啫。
1: 系咯，因为我妈唔，我唔会同我妈讲我去蒲噶嘛。
0: 但系如果有一日你 let's say 你俾人 lay off， 你俾唔到钱妈妈，咁妈妈就要嗰啲叫咩咧？即系有啲说话俾你听啦。咁你会唔会你会唔开心啊？
1: 我呢个例子唔系我嚟噶，
0: 唔系即系会唔会即系如果系我谂，如果
1: 系我谂会噶，我谂会噶。
0: 咁嗰个仔仔都会唔开心，会有少少失落咯。咁佢呢一样嘢就系 base on 佢妈妈点样去睇佢，
1: 系咯，
0: 即系佢觉得妈妈不嬲都觉得自己好仔好乖。咁但系如果到有一日佢即系唔系咁好景嘅时候，俾唔到家用俾妈妈咧，咁妈妈有说话嘅时候，咁佢就会觉得自己好似唉喺个屋企喺妈妈心目中又好似冇乜价值咁样。
2: 即系好似有啲太太咧，佢个价值观咪就系 base on 喺佢个丈夫咯。即系丈夫好即系觉得啊系好老婆啊对佢好好啊，咁佢又觉得即系佢觉得佢个成个人生咧就系话，哎呀我帮到我丈夫，咁我就咧已经系即系非常之有用噶啦、即系如果有一日个丈夫咧let's say 佢搵到第二个啦吓，我唔
1: 带唔到你出街，
2: 系啊带唔到你出街啦，因为年纪开始大啦吓，咁只可能我哋 touch 咗就我哋女性嗰个嘅价值，咁嘅时候咧，嗰啲太太就会。

0: 突然之间好似咧觉得一无所有噶啦，
1: 唔会有钱咯，可能都，
0: 唔系，
1: 我唔知道你系咪讲有钱嗰啲太太啦，但系我觉得通常有咁嘅，通常系
2: 唔系嘅，其实有冇钱，有冇钱都唔会唔开心嘅，即系就算
0: 你一个你一个师奶，唔系就算你一个屋村嘅师奶都好，即系如果个丈夫咧会觉得你系即系话屋企有我太太真系好啦，吓、我又冇后顾之忧啊，哎，我太太真系好帮我噶，即系如果佢成日喺人哋面前咁样去，
1: 我觉得少啲嘅，你话屋村师奶好齐心嘅，一系就好恩爱，一系就好多暴力嘅，我觉得。同埋妈妈通常悲丧仔女噶嘛，
0: 有经历，
1: 我冇经历，但因为我觉得你话咩悲丧老公咁样，我觉得系有钱嗰啲阔太先喺度明争暗斗 show off 嘅啫。
2: 唔系，
0: 嗱我哋撇开唔好有钱太太啦，总之我哋而家咧就讲个男性同女性啦。
2: 应该咁讲，我明阿川姑想讲咩，即系一个女性其实好多时系。将自己嗰个价值去放晒喺呢个嘅男人身上，即系佢另一半身上，即系佢无论系做啲乜嘢嘢，都系要 please 呢一个男人。咁如果当有一日佢 please 唔到呢个男人，或者呢个男人觉得第二个好过佢嘅时候，咁佢就会佢自我价值就会跌到落谷底，因为呢个男人已经唔再欣赏
1: 多嘅啫。
2: 你
0: 咁有
2: 调翻转即系，
1: 我讲
0: 我
1: 嗰个
0: 先，我讲我嗰个先，我真系见过一个太太咧，就系咧，佢好想做一啲嘢咧，要话俾佢老公听，我系得嘅。咁我觉得好奇怪，我唔系好明佢咧，即系初我唔系好明佢啊。佢成日咧都系咧要话有一日有一单嘢咧，就系佢想喺屋企里面咧，即系搞一啲嘢，即系或者系做一啲嘅装修。咁咧佢就话我唔。因为佢丈夫唔喺呢边嘅，佢话我要喺佢嚟之前，好急好短时间，我要喺佢嚟之前，我要做晒所有嘢。我话点解要你喺佢嚟之前啫？佢嚟到嘅时候咪大家系有商有量，唔得，我要话俾佢听咧，我系做到嘅。咁即系佢觉得我做到咧，就我好有价值啦。喺即系我初初唔系好明嘅，咁后来佢话俾我听，因为我丈夫有时成日咧就觉得我咧系冇佢咁聪明。冇佢咁本事，咁所以咧我要做一啲嘢，
2: 咁咪好咯，
0: 话俾佢
2: 唔使做，点解要认叻咧？打死都唔认，
0: 我唔明喎、啊。咁我其实我同你一个谂法嚟嘅，佢要叻咪俾晒佢叻咪咯，你俾佢买心就，但系佢唔得。咁因为我发觉一样嘢咧，就系佢嗰个价值咧，就系要
1: 佢价值唔系悲丧佢老公喎、啊。如果
0: 系就系因为佢价值要悲丧，要 prove 俾佢老公，佢要佢老公认同佢，
2: 认同觉得佢有价值
0: 系啦，系啊，认同佢系得啊。咁所以佢就咧好辛苦，最后咧你辛苦唔
1: 咁佢老公一定叻佢好多先得，应该系叻佢好多。
0: 唔系你辛苦唔紧要，你搞到我都辛苦。唔系即系好多有啲女性咧系咁。当然有啦，好似阿弟弟你头先话，男性都会噶。男性我觉得佢价值观咧就系、是、一般啊吓。我自己睇到即系周围一啲身边嘅朋友咧，就系佢嘅事业，
2: 嗯，
1: 正常啊，
0: 系咯，
1: 正常啊。
0: 即系我谂古今中外咧，传统落嚟咧，都系男性咧就系佢个事业吓。当佢有工作，
2: 事业就系佢一切，
0: 就系佢嗰个价值
2: 系啦。
0: 通常傾親嘅時候咧，你攞張卡片出嚟咧，都係睇一睇你
2: 梯圖，你後面寫住啲乜嘢嘢？
0: 係
2: 有啲係有啲係長到我都冇心機睇，
1: 將
2: 所有嘅嘢都擺曬上去。你讀過啲咩擺曬上去？
1: 真係有料啲人咧，就真係
2: 係啦係啦。通常我而家睇咧，冇乜都冇嗰啲先至係勁人，
1: 淨係得個名。
0: 唔係即係咁，你咪睇到咯。佢哋就係要靠呢一樣嘢咧嚟去。俾人睇到我係有價值嘅，即係嗰個價，
1: 即
0: 個價好緊要啊！
3: 有機網上電台24小時不停播，
4: 清炒四季豆，
3: 甜酸苦辣人生見證，
4: 方形西瓜，
3: 司徒老師不一樣嘅輔導，
4: 再生子說話。
3: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4: 男人虚女人堆，
3: 男人同女人的真心话，
4: 歌声救地球，
3: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4: 时时隔三声

0: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绿色之间，
1: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0: 敢问敢答，
1: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三一一
4: 三一一，
1: 三月十一日，
0: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1: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4: 变得更精彩，
0: 变得更精彩。
5: Gentlest rain，
6: 在生子说话。
5: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5:52，由梁正滔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五月份新一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食环署高级总监孔世杰睇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全港嘅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趋势或者水平同以往几年差唔多。喺监测地区之中，指数升幅比较明显嘅包括大围、马湾、深井同鸭脷洲等地区。他说大围的指数是4/6，反映区内的白文伊蚊分布非常广泛，区内有地盘和屋苑成为蚊的滋生地，已经提出检控，同时发出清除积水通知书，要求尽快清理。孔世杰强调，处方的灭蚊工作没有停过，针对现在雨量多和温度高，已经降低加强灭蚊的门槛，现在各区都有装设新型捕蚊器，原理是透过蚊将药粉带到水体，令幼虫不能够成长，成蚊就死亡。运输署话，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同埋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同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亦都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用公共交通工具。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继续西藏自治区的访问行程，昨日拜访拉萨海关关长王宏汉，探讨两地在高原食品贸易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和机遇，双方签署会议纪要，确认合作意向，助力西藏高原食品出口到港，并通过香港开拓海外市场。他说，内地企业能够借助香港作为食品进口，是作为食品进出口贸易枢纽的成熟网络，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同国际市场联通的优势，开拓更广阔的市场，香港企业亦都可以从中发掘更多优质的进口货源，实现互利共赢。谢展环一行人又分别参观拉萨海关的技术中心和关使馆，了解在高海拔地区的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和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韩联社引述韩国政府高级官员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早可能在下星期访问朝鲜。习近平上星期刚刚接待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习近平将会尝试在特朗普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之间担任中间人。报道又引述韩国政府另一个消息人士说，一支由中国安全部门和礼宾官员组成的工作组近日已经抵达平壤，习近平很可能在今个月下旬或者下个月初对朝鲜访问，韩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报道。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经三度和金正恩会面，就朝鲜核计划谈判。特朗普曾经说愿意再次和金正恩会面，宣称和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0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1: 我是李耀祖，
3: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3: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4: 阿狗。
3: 中文是《救心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4: 我又看到一个叫什么什么德克兰什么请 Anyway 台湾译名来的
3: OK
4: Anyway 那好阿狗喂那
3: 最佳电影啊
4: 最佳
3: 奥斯卡的最佳电影
4: 是没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那你觉得怎
3: 样好看我在戏院看我戏院看的时候很深刻印象我看的时候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唔提名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3: 咁你中意啲咩咧？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3: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叫乜鬼啊 ？Goodwill Hunting，
3: Matt Damon，
4: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经好即系已经好犀利啦。嗰阵时佢好后生，估唔到咁耐之后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3: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4: 系咩？
3: 系
4: 唔系？我自己觉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4: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3: 冇，佢之前有
4: 加出啫嘛。
3: The Town 都系啊
4: ，The Town 系啊。
3: 咁咪咯。
4: 但系呢出好
3: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4: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3: The Town 我都会。
4: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
3: 阿
4: 拉
3: 嗰时咯，八零
4: 啊，八几年代，
3: 八几年。
4: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3: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4: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3: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4: 个 trailer 你睇下先。
3: 唔系死啦！我冇，唔系 ，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4: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3: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4: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3: 吓，
4: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3: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4: 哦，嗰啲
3: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去咪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4: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3: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4: 搞错啊！
3: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4: true story，
3: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4: 系啊。
3: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4: 其实呢啲
3: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4: 其实咧，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3: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4: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啫啦。
0: 系咯，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戏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戏再好劲。点解咧？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系，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翻奖礼嗰时
1: 候，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
0: 死人
1: 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咁，
1: 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0: 系啊，
1: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0: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1: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当然
1: 差唔多。
0: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我哋嗰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1: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0: 系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 Affleck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0: Mendes 係嗰啲 CIA 嚟噶嘛，
1: 啊，
0: 所以佢自己有救開人噶嘛，
1: 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啊，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
1: 佢
0: 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係好大好大美國主義，但係真係有佢嗰，那個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即係
1: 我
0: 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1: 嗯，
0: 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 ，Between 最佳电影，
1: 嗯，
0: 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然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1: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話
0: 係
1: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0: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
0: 系
1: 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喎、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
0: 唔？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1: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嗰个阿高 yourself 嗰、那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0: 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望。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3: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有神学生曾经咁样问我，牧师，如果你只可以向神学生分享一件事，你会分享啲乜嘢呢？我当时嘅答案好简单同埋直接，就系祷告。无论系啱啱开始侍奉主嘅传道人，或者系侍奉主好多年嘅传道人，我都会发出同样嘅忠告。作为一个属神嘅人，最重要嘅事情就是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之上，并且跪低来到去祷告。我们必须要以祷告作为我们生命里面最优先的事。祷告对传道人来讲是极之重要的，对其他信徒亦都是同样的重要。我们花时间同神相交，敬拜神，同埋同神倾偈，咁样做所得出嚟嘅能力，比生命之中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大。喺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哋，我哋已经得赎，我哋已经从黑暗迁入光明嘅国度，我哋已经被赦免，因为我哋已经同主同钉十字架，同主同埋葬，亦同主同复活。我哋同佢一齐坐喺天上，我哋藏喺主嘅里面，将来我哋亦会同主一齐嘅再返嚟。基督已经成为我哋嘅生命，当我哋拥有耶稣嘅时候，我哋就能够得以完全。我哋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哋嘅生命已经同以前唔一样啦。我哋喺基督里面系全新嘅创造，所以有啲行事为人嘅方式再唔适合我哋啦。我哋需要有新嘅行事为人嘅方式，因为我哋系神嘅儿女。保罗亦都讲过，当我哋喺基督里面成为新人嘅时候，我哋同其他人嘅关系亦会随之而改变。然后佢亦讨论到我哋同家人同埋同工作嘅关系。而家保罗要提到信徒生命之中最重要嘅活动，就是祷告生活。哥罗西书四章二至四节咁样讲：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嘅说话有两个主要嘅重点，佢首先话俾我哋听正確嘅祷告态度应该系点嘅，然后保罗发出一个有能力嘅呼吁。保罗喺第二节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话俾我哋听，我哋喺祷告嘅时候应该抱住行切嘅态度。行切呢一个嘅字眼是有委身的意思，但是这个字的希列文是指到坚持，所以我们要持续祷告，不要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停低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亦都是这样讲：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祈求之后就期望得到一个即时的回复，如果我们得不到，就会即刻放弃，不再祷告了。圣经从来没有说神会即刻回应我们的祷告。保罗话要行切祷告，佢嘅含义就系话我哋嘅祷告系要持续嘅，我哋要行切嘅祷告，我哋嘅心灵要保持警醒同埋感恩，呢一个先至系我哋祷告应该有嘅态度。保罗话俾我哋听，要行切嘅祈祷，要坚持嘅祈祷，无论喺乜嘢嘅试炼或者试探之中，无论遭遇到撒旦啲乜嘢嘅攻击，我哋都要坚定嘅相信。点解呢？第一个嘅原因就系，当我哋花时间祷告嘅时候，我哋会同主更加亲。

物。第二个嘅原因，我哋同神嘅认识了解，亦可以随之而加强。第三个嘅原因，我哋嘅信心可以更加嘅积极。第四个嘅原因系，祷告系一个净化心灵嘅过程。第五个原因系，祷告让我哋可以养成一份信服嘅情操。当我哋祈祷嘅时候，神会喺我哋心里面作工，将信服嘅灵放喺我哋心里面。第六个嘅原因就系祷告可以卸去我哋生活嘅压力，我哋可以得着神所赐嘅平安。第七个嘅原因就系透过祷告，我哋嘅需要可以得着满足。我哋可以睇到神系我哋嘅供应者，以致我哋就懂得去倚靠佢。而第八个嘅原因就系透过祷告，我哋可以同神相交同埋敬拜佢。呢一个系我哋属灵生命得以成长嘅途径。只要我哋花时间同神喺埋一齐，我哋嘅属灵生命就会成长，我哋嘅生命就会改变。第九个嘅原因就系祷告使我哋嘅属灵生命、灵修生活同埋我哋喺其他人面前嘅见证，亦会更加有能力。而第十个嘅原因就系祷告可以使我哋整个嘅生命都得到改变，我哋嘅灵命亦会多结果子。所以我哋系值得将祷告成为我哋生命之中最重要嘅事。祷告能够产生咁大嘅果效，因为当我哋同神倾偈嘅时候，我哋系同创造宇宙万物嘅神倾偈，我哋系同至高无上、终极嘅、超自然嘅、全能嘅神倾偈。神喺何时何地都系支配着一切嘅。既然系咁，我哋就应该将祷告睇成为一件最重要嘅事。保罗所讲嘅唔系嗰啲简短嘅祷告，譬如话主啊，求你祝福我，奉耶稣嘅名求，阿门呢一类嘅祷告。保罗所讲嘅祷告，亦唔系喺半睡半醒嘅时候马马虎虎嘅嗰种祷告。因为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嗰度话，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如果我哋喺夜晚因为睇电视嘅缘故好夜先至瞓觉，咁样我哋瞓喺床上面已经好攰啦，我哋只系会马马虎虎嘅重复琴日祷告嘅内容，咁样嘅祷告唔算系警醒嘅祷告。我哋唔好忘记，我哋所祷告嘅神系一位点样嘅神。喺睇完几个钟头嘅电视之后，我哋嘅脑袋已经充塞咗世界而嚟嘅思想，我哋已经好攰啦。我哋点能够亲近一位圣洁嘅神，喺佢嘅面前倾心吐意呢？保罗教导我哋要喺祷告之中警醒，要努力嘅祷告，要持续嘅祷告。喺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同埋第十八章里面有两个嘅比喻。有一个人恳求佢嘅朋友俾佢少少嘅饼，佢嘅朋友睇到对方不断嘅恳求，就唯有应承。另一个有一位嘅寡妇喺嗰位官嘅面前，亦都系咁样不断嘅祈求，嗰个官答应咗寡妇嘅恳求，亦系因为佢不断嘅烦扰住呢一个官。喺呢两段经文之中，神提醒我哋，当我哋不断嘅嚟到神面前求嘅时候，神系非常愿意听我哋嘅祷告嘅。如果我哋系半睡半醒嘅话，我哋嘅祷告肯定唔系勤奋嘅。最好嘅时间应该系属于神嘅。我哋最好嘅时间可能系喺朝早或者系喺黄昏。无论点样，我哋好应该将最好嘅时间奉献俾神。所以保罗话我哋要警醒。警醒呢一个字亦意味住我哋会倾向分心嘅。我哋都有呢一个经验嘅。啱啱开始祷告嘅时候，心里面就即刻出现咗一啲同祷告内容完全冇关系嘅思想出嚟。
有时候又会觉得昏昏欲睡。所以要警醒，要警觉，要防备撒旦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攻击我们。撒旦叫我们分心，叫我们想一些不应该想的事。他叫我们分心打扰我们的祷告，因为撒旦知道只要我们跪低祷告的时候，他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就失去了能力和影响力了。保罗所讲的祷告不是那些在紧急、重要和危机的时刻所发出的祷告，他所指的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因为保罗知道神子民的祷告是很有果效的，所以虽然撒旦在这里烦扰我们，我们亦必须要忍耐坚持的祷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警惕，我们必须要警醒，保持活力和警觉性。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们祷告的时候亦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哥罗西书的，在磨难的日子之中，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充满了埋怨呢？如果我们成日向神投诉我们的日子是几咁嘅恶劣的话，我们就是不信服。相反，如果在磨难的日子我们向神呼求和感谢，我们就是承认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愿意学习成长，我们愿意将意志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虽然我们并不喜欢这些的处境。我们愿意开放生命学习和成长，我们愿意张开眼睛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们愿意学习神的道路，让神来到去教导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我们亦都愿意等候神，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态度。保罗说我们要警醒，努力的去追求，努力的去恳求，努力的去呼求。并且我们的祷告是要带着感恩的心，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祷告态度。我们怎样进行我们的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有没有一个计划呢？很多人只是在翻工的路上，在工作或者在家里面的时候和神倾偈，我们并不意识到自己需要有一个祷告的计划。如果祷告是我们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事，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实践祷告，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计划。以下的提议对大家的祷告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它可以更新我们的祷告生活。第一个的提议是我们要在固定的时间祷告。如果我们不腾出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会发现自己没有时间祷告的。我们必须要豁出一段时间来祷告。如果我们有用记事簿习惯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一段时间写低在记事簿里面。总之我们要刻意安排时间去祷告。如果我们不去安排的话，我们不会有很多的时间祷告的。保罗说我们要警醒，努力向神呼求。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在什么时间头脑是最清醒的，我们在什么的时间状态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清晨的时间是头脑最清醒的话，这样我们就应该早一点起身，在翻工之前先好好的祷告。事实上我们是有时间祷告的，只不过我们往往会将其他的事情放在祷告之先。我们情愿同人沟通，亦不愿意同神沟通。更差的是我们选择要聆听人的说话，而不去聆听神的说话。神每一日都想同我们讲说话，但是我们却是喜欢听电视的声音，或者听其他人讲的废话。
当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

我哋却系话自己冇时间。我哋唔系真系冇时间，而系我哋唔愿意付出时间喺祷告嘅上面。所以第一个嘅提议系，我哋要刻意安排祷告嘅时间。第二个提议系，我哋要选择一个地方。我哋当然可以随处祷告，但系选择一个特定嘅地方，对我哋嘅祷告系好有好处嘅。比如话，我哋可以喺屋企里面安排一个特定嘅祷告房间。咁样，当我哋入去呢一个嘅地方嘅时候，我哋嘅心思意念就会警醒起嚟，知道自己喺呢个地方只系会做一件事情，就系祷告啦。当我哋走入去嘅时候，我哋嘅心情就已经预备好晒。对于我哋嘅祷告生活嚟讲，这个是一个好宝贵嘅地方，因为喺呢一度我哋乜嘢都唔会做，就系单单嘅祈祷。我哋安排咗时间，安排咗一个地方。第三个提议系，我哋需要一个祷告嘅计划。如果我哋冇计划，咁样我哋想起乜嘢就祷告乜嘢，我哋就会发现我哋嘅祷告经常会有重复嘅内容。我哋今日嘅祷告可能亦系同琴日嘅差唔多。每一日我哋可能都会为家人祷告，求神供应我哋嘅需要，或者我哋每一日都只系求神保佑我哋。我哋常常嘅都系重复又重复呢啲嘅内容。咁样嘅祷告只不过喺度重复一啲字句，唔算得系真正嘅祷告。当我哋祷告嘅时候，我哋系同神倾偈，所以我哋需要一个祷告嘅计划。计划系好简单嘅。我喺呢一度俾大家几个嘅提议。第一个提议，我哋需要将祷告嘅事项写喺一本笔记簿里面。当神应允咗我哋嘅祷告之后，我哋就将日期写喺嗰个祷告事项嘅侧边，然后加上一条线作为记号。所以每一条线都成为我哋祷告蒙应允嘅证据，亦系我哋信心嘅经历。第二个提议，我哋祷告嘅内容亦必须要包括几个重点。比如话，我哋嘅祷告应该从赞美神开始。每日清晨嘅时候，我哋跪低用赞美嚟到开始一日嘅生活。咁样我哋就会惊讶神今日所做嘅奇妙作为。我哋嘅祷告亦应该有感恩同埋代求嘅事。我哋要为到自己嘅需要同埋其他人嘅需要向神呼求。所以唔好单单嘅向神祈求一大堆嘅嘢，然后就赶住离开。我哋嘅祷告应该首先以感谢赞美神为开始嘅。我哋感谢赞美神喺我哋生命里面一切奇妙嘅作为。我哋亦为到神活喺我哋嘅心里面而感恩。如果喺祷告当中我哋諗起自己嘅罪，亦应该即刻认罪。祷告计划里面亦应该包括默想神嘅话语。如果我哋嘅祷告生活要有果效嘅话，我哋就要将圣经同祷告混合起嚟。否则我哋肯定会错过一啲事物。呢一个系我自己嘅做法，我嘅经验话俾我知嘅。呢一个系行得通嘅。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我喺一日嘅开始诵读神嘅说话。我一日读两章旧约，另外一日读两章新约。每日都系咁样轮流读。读经之前我会先祈求圣灵向我讲说话，让我能够睇见我需要睇见嘅真理。当我哋读嘅时候，神就会喺我哋嘅心思意念之中动工。喺经文当中，我哋觉得需要做记号嘅，就可以加上记号。我哋亦可以做一啲笔记。读完呢两章经文之后，就要继续祷告。读圣经系好重要嘅，因为当我哋读圣经嘅时候，神就会用佢嘅话语充满咗我哋嘅思想。

0: 想，使我哋能够用神嘅方式去思想。第三个提议，我哋嘅祷告系需要有目的嘅。我哋首要嘅目的系要建立同神亲密嘅关系，同主耶稣基督有相交。所以我哋第一个嘅目的系要发展同神嘅关系。第二个目的系要从神嗰度得着满足。无论我哋所需要嘅系乜嘢，我哋都可以喺神嗰度得着嘅。第三个祈祷嘅目的系求神使用我哋，为其他人祈求，好让其他人嘅生命同埋佢哋嘅家庭都能够被改变。我哋亦可以为国家祷告。以上三个嘅提议可以帮助我哋建立一个整全嘅祷告计划，发展自己嘅祈祷生活。
1: 当我哋祷告寻求神嘅心意同埋旨意嘅时候，我哋可以实际咁样好个人化咁去认识神。当我哋嘅意愿同神嘅意愿完全吻合嘅时候，我哋嘅问题就有好清楚嘅答案了。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遇上苦楚经过重重痛，深刻上每个每个伤痕，却没人从旁关心，去解开旧日上的锁，问究竟心伤了谁能医，谁会关心我是存在，独坐一个没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面对变局必须主动求变，方能开创新局。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优势，国家的大力支持是香港发展的最大底气、最强后盾。虽然外围环境风高浪急，香港始终增长稳健。李家超在亚洲论坛暨中国香港商会晚会视像致辞，指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特区政府定当把握国家发展东风，正全力以赴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既要巩固传统优势，要开拓新兴赛道，进一步提升竞争力。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全体议员将会在7月19号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将会是香港自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说定会有助立法会协助特区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推动香港更有效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并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议员表示，对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别是在创科发展方面，希望从中得到启发，相信对日后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有帮助。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赴当地。当局表示，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和死亡人数正在递增，而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并无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散播的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内地气象部门监测，受西南季风影响，寻日至今早，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汕尾和揭阳普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表示，今轮降雨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过16000人，阳江、珠海、江门。

0: 佛山、广州、中山部分地区停课。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听日起降雨明显减弱，气温升高。气象部门提示，要注意防御强降雨同佢引发嘅次生灾害。广东省三防办将会继续加密研判会商，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持续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和听朝早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选择工作呢，譬如毕咗业之后搵工。
1: 我自己嗰个经历都其实好，我都觉得系一个神迹嚟嘅。咁当即系因为嗰阵时候80年尾90年初个个都系做电脑工㗎，所以而有好多成绩好好嘅人 ,ok, 去同你争个工，可能虽然佢哋可能个背景系一个工程师，但系佢哋都去做电脑。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知道我唔系一个鍾意坐喺个电脑前面做 programming 嘅人，我唔系个，即系我唔想自己匿埋，我希望可以同人多啲沟通嘅。咁结果所以我个出发点，但我又唔想做好 sales related 去做去卖嘢嗰度，即系当时我都见过一份工系一个零售商，乜电脑嘅零售商，我就去我应征做 support 嘅啫。咁时咁佢就话点解你应征做sales 啊，咁样我唔鍾意 sales 啊 ,ok。跟住话喔，不过呢份工而家你係做 support, 但可能过几月之后呢，你结果系会系变成一个 sales, 哇吓咁样呀。咁结果我就冇做到嗰份工啦。咁我希望嗰份工系可以多啲同人系多一啲嘅 interaction, 多啲嘅溝通嘅。咁我就搵咗从或者我学校成绩又唔好啦，啲好高嘅工作我都未必揾到，咁我就從做一個 technical support 嘅嗰個途徑去做去揾，咁而好神奇，因為我喺大學裏面個 co-op program 一路開始，咁又做開呢類工作，咁結果就出到嚟都比較容易叫就揾到啦，咁亦都係我自己希望我鍾意做嘅嘢，咁其實所以我話我要對住人同人講好多嘢，做 technical support, 學校大學學嗰幾年嗰啲嘢其實真係冇用囉。
0: 真係喺工作上面搵嗰個經驗緊要啲。你覺得興趣緊要抑或錢緊要？嗱，而家嘅你同嗰時當時嘅你可能唔同。
1: 哦，非常之唔同。
0: 你覺得即係譬如諗返當時嘅你，譬如你出嚟石大學啱啱畢業。
1: 當時都唔係話興唔興趣嘅，我諗係我 enjoy 做一樣嘢啦。咁剛才都講過，我希望係有多啲機會係同

0: 有 interaction， 有大家有溝通嘅時候，咁我就從即係到即係 support 嗰方面揾睇啦。咁而喺當時仲係同屋企住，即係金錢唔係最主導最緊要嘅嘢咯。咁結果就亦都好結果就好好多，咁可以揾到一份我想做。我當時我自己嘅大前提就係我好想做一間大公司，因為當時嘅經濟，當時嘅即係 IT 嘅 industry， 其實你要揾間大公司唔係咁難咯。咁我就向我希望揾間大公司，其實唔多唔少都係去又滿足翻父母，即係佢希望個仔，你都梗係想話俾佢聽，哇！如果我仔 IBM 做，當然二十年前 IBM 做就好叻啦，喺 Microsoft 做就好叻。咁我都希望揾一間大公司。咁當時就結果入咗間日本公司，都係一間大公司。咁其實都係都唔錯嘅。咁到一路咁就由嗰度開始就一步一步咁去 advance， 咁到而家咁 ，so far 神都好保守我，我成日都嘅意願都喺大公司度做，咁我 so far 咁多年都喺大公司做，咁都係都呢樣嘢都幾係都幾開心，亦都好感恩。
1: 你大學畢業嘅時候，即係譬如當你選工作嘅時候，你認識神未㗎？
0: 我開始我係大學第一年啦，差唔多嗰時候開始去翻教會嘅嚇，咁當時就。唔係好認識嘅，即係知道要翻教會，亦都有好想翻有少少抗拒啊，因為好怕人，好熱情嘅。我又之前咁啊，見到哇，你一翻完一次教會就好多人打電話嚟問你點，我好驚呢樣嘢，好怕，唔知同佢講乜嘢。咁咁但係即係當有啲時候，當你唔知點樣做嘅時候，咁我都覺得，既然翻教會又知道即係基督徒信耶穌嘅人祈禱神會聽，咁。或者當時都係憑本住是但啦，你叫我上香拜黃大仙，我可能都去做嘅。當我好無助嘅時候，咁嘅時候咁我去祈禱，而神又喺嗰喺祈禱完之後，又可以俾到一啲答案，俾一啲嘅direction 我。咁嘅時候，我覺得好實際喎、哦。原來呢個神係唔單止係高高在上，淨係話一啲好理論性嘅嘢。原來喺我生活裏面佢都係可以出現，佢都可以做一啲嘢嘅。有啲嘢我係解釋唔到嘅。點解喺點解佢呢份工佢要請我？我個 interview 做得點樣唔好？我咩都唔好，唯一做嘅就係我喺之前我做個祈禱，我神啊，你幫下我啦咁樣啊。咁結果我又可以揾到份工喎。咁我真係冇乜，我知道係一定唔係我自己嘅interview 嘅performance 或者我嘅學校嘅成績去令到我可以揾到份工嘅時候，咁我就知道原來。真係有個 upper hand 喺上面係去掌管一樣嘢咯。
1: 你講開祈禱即係有時你會請教下神嚇，有時你會話指條路我行咁樣。有冇試過即係到而家為止，有冇試過你問神嘅時候，神好似冇答你咁樣？
0: 都有嘅或者係。其實我相信神在不同的方面點都會俾咗個答案我哋。不過有時我哋唔中意嗰個答案嘅時候，我哋淨喺度等緊我哋想聽嗰個答案嘅時候，我就話喂神啊，點解你仲冇俾嗰樣嘢我？其實神我諗喺唔同嘅渠道，其實都答咗我哋嘅。咁其實都或者有時候我哋都需要等耐啲啦嚇。咁唔係就咁同埋我哋或者都要需要堅持，有啲嘢我哋真係覺得係想做嘅時候，我哋咪堅持問多幾次囉。咁睇下神今日咁樣講，我遲啲又問下。咁如果一樣係啱嘅，嗰件事係對我哋好嘅時候，我相信神係會去俾去聽佢而去應允我哋囉。
1: 係咪要掠嘅呢？
0: 我自己本身就唔係咁鍾意掠人嘅人嚟嘅 ,ok? 就算我買嘢同佢講價 ,ok? 算啦。總之你話呢個係講
1: 都
0: 算啦，
1: 你都唔講價。
0: 我通常唔係，不過呢個另外一個經歷好好笑嘅，但係我可以即係有機會可以再同大家分享。我係唔中意去掠嘅，咁不過有時候即係原來聖經裏面話俾我聽，你都要即係有時作為一個細路，你有時你真係需要去掠你爸爸媽媽，可能佢都知你要乜嘢，佢都或者會俾你，可能佢係等你掠下。咁其實呢個係一個。这個過程其實都是一個好 enjoy 嘅一個過程嚟嘅。如果成日都行落去神，神啊，俾我或者阿爸俾兩樣我，佢俾你，咁你變咗冇嗰個交流，其實就當中其實都有一啲損失咯。如果你冇咗嗰種嘅交流嘅時候，我相信。
1: 咁神或者係話你聽應該行邊條路，做咩選擇，或者係安慰你，或者係鬧你，你點知嘅咧？

0: 系嘅，点解成日都要我做埋啲芝麻绿豆嘅嘢？我而家我想做一个做大事，咁好快个神就星期譬如星期五我就同佢倾呢个问题，我点解咁噶？星期日就可以喺讲道里边，神就俾咗答案，我就话唔系冇，不过你未 ready， 咁我就知道哦，原来系、哦、我一厢情愿觉得我要为你，但系冇谂下，其实我究竟我 ready 去做呢样嘢，好快嘅，即系呢啲咁嘅呢啲答案往往嚟得系好快，而你觉得 wow that is so amazing， 即系你系会咁样嘅，
1: 同埋你要敏感啊，
0: 系，即系当然你要去留意，去亦都要去接受，有时。我頭先想講個答案，你唔中意聽嘅，你咪話嗰個唔係。
1: 係
0: 如果你好中意嗰個女仔，你話神啊，我想同呢個女仔一齊，你俾我約到佢去街啦咁樣。咁神成日都其實唔俾你嘅時候，咁或者你諗下，就唔好死一口一即係就去執著話，我一定要淨係要同呢個女仔約呢個女仔。咁樣可能神話俾你唔係呢個啊，嗰、那個先係啊。即係要去留意呢樣嘢，有時要去有個咁嘅敏鋭性。其實當究竟夠即係其實唔好去 ignore 咗神，其實已經俾緊個答案你，同你講嘅説話唔好就係 ignore 落去，真係諗下究竟，唔好成日好 narrow minded 去諗一樣嘢咯。
1: 你頭先講得好好，就係話有陣時神係用喺禮拜日你去教會嘅時候，神喺邊講到話你聽，或者聖經講俾你聽。好多人都話哦，我係一個基督徒，我自己修行下，我自己就得噶啦嚇。唔使去礼拜堂，唔使读圣经，唔使祈祷。如果照你咁样讲，神系冇办法话到佢要讲俾你听嘅嘢。如果你又唔去礼拜堂，你又唔读圣经，你又唔祈祷，咁神点话俾你听呢？唔通即系有个雷劈你，或者喺天上边啊，冇咁声话俾你听啊，你应该读 computer， 佢唔会。系咪真系作为一个基督徒，真系要去礼拜堂，要读经，要祈祷？
0: 对我嚟讲系嘅，我甚至以前去到个地步，我系好反感一个基督徒又唔翻团契唔翻教会，我真系闹佢，即系我会去闹佢嘅。咁但系即系我谂，好多人就话哦，翻教会系我嘅责任，因为我系基督徒，所以咪礼拜日就要翻教会咯。咁因为我系基督徒，我就要翻团契咯。咁好多人去睇系从嗰个我需唔需要去做嗰样嘢，而唔去谂下究竟其实喺当中翻去同其他人一齐去相处、一齐相交，那个 experience、那个经历，其实系神系一啲独有嘅嘢，你喺第度攞唔到。你唔可以净系开住个电视话啊，呢个系一啲某某教会嘅星期日嘅 worship 嘅节目，你睇完。其实我谂唔同啦，系周围嗰个气氛，而你睇到有时系当然系直接讲完或者嗰首诗歌嗰个信息。但系好多时候你睇到啊，原来会众咁嘅回应，或者你知道其他人嘅反应嗰个情绪，令到你觉得即系嗰个感觉，原来唔系一个单方面嘅嘢，你系可以去有得到嗰个肯定咯。大家都好多样嘢，其实我哋人好多都知道，但系你知要点去做，点样做，我哋都知道。但系原来你身边，如果你感觉到系、哦、我隔篱嗰个，我前面嗰行嗰个人，佢对呢个 message 原来都系好。即係佢哋都係好肯好好有去 confirm 到，原來嗰個都係佢哋個人經歷嘅時候，對自己我覺得係亦都係一個肯定咯嚇。咁即係對我自己對嗰個 message 對我喺唔係 apply 到喺我本身嗰個係我咁係一個肯定咯。
1: 讀經祈禱咧，即係好多人都覺得我哋哎呀咁怪㗎，即係做乜嘢要讀聖經嚇？即係點解要祈禱？每日要祈禱添。你覺得點樣呢？望起上嚟嘅時候，係咪可以 skip 一兩次唔讀呢？
0: 基督徒叫靈修啦，呢樣嘢好多靈修祈禱，我就聽過一個好，我唔知出唔出得街嘅一個嘅嘅比喻啦。有人就同我講，靈修就似大便，日日都有就最好啦。間中一兩日有都無可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呢個一個對你好嘅一個生活嘅一個嘅習慣，
1: 健康
0: 嘅嘢，對你嘅人生嘅我哋叫靈命啦 ，OK 個健康係有幫助，其實係好好嘅。咁而 即系祈祷，我会觉得系唔系一个我攞住一篇祈祷文读完出嚟就算嘅嘢。一个呢、这个系一个我成日都谂佢同一个同我个父母，我哋去倾偈、去交通嘅一个好嘅机会啦。当然你话好多时候我哋个需要，我父母你唔同佢讲。

0: 佢都可能都知，自然到時到後就有錢俾你，到自然到時到後就有飯食，有樣樣嘢都有。但係你就損失咗嗰、那個誒，嗰、那個同嗰、那個你愛嘅人，或者嗰個愛你嘅人，佢有一個有一個好親密、好 intimate 嘅一個嘅一個相交嘅機會咯。咁而好似頭先你咁講，唔會成日都係天上有啲 message 去話俾你聽啊。边个边个？你今日你应该去做乜嘢？神就用佢用佢圣经去俾我哋睇完之后，我哋就见到，系、哎，有时我哋当然我哋唔系去拣一啲啊，我知道呢个圣经古仔系讲类似我的经历，我就特登去睇下佢。神就系用唔同嘅经文，当你觉得，个经文系同我今日你唔会谂到，原来个经文系同你嗰个嘅情况好 related， 但系往往神就喺经文嘅字语行间咧，就俾到我 message， 就俾我嘅领会，哦，原来是这样样的。如果你不做的时候，你永远都你不会去得到这看到这些的 message， 你不会去收到这些的讯息。
1: 你们听的节目是清炒四季豆，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啦。

0: 绝情，
1: 但系有神嘅恩典，家庭仍然系有希望嘅。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 Grace。今日 Grace 嘅访问嘉宾萧志刚，可能大家对佢嘅名字唔熟悉。但是大家可能会听过他的爸爸萧生，他是香港非常有名的导演和编剧。但是由于爸爸工作繁忙，没时间去照顾他，所以他很多时都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去看午夜场，一个人在旺角周围行。结果连中学都没有毕业就出来找工作，尝试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到底后来他怎样来到找到人生的方向呢？一起来听一下萧 Sir 的分享吧。

0: Hello， 萧 Sir 你好。
1: 系、hey， 你好。
0: 好多人叫萧 Sir， 但你嘅全名咧就系萧志刚，系咪？
1: 冇错冇错，系。
0: 知道你爸爸都系一个好出名嘅编剧导演，
1: 乜都做匀晒噶啦。佢咧就最初嘅时候咧，就系、是、入去片场里边做所谓叫做一啲抄写啫嘛，嗰啲长记。咁后屘咧，我爸爸系萧生啦，咁就系佢最初嘅时候未成名嘅时间，都系由低做起。咁就抄写长记，跟住又学做编剧导演，咁跟住做监制入埋电视台，咁做一啲剧集嘅一啲嘅监制同埋顾问啦，咁所以咧都系经历过好多岗位。
0: 你有冇跟过去入片场噶？
1: 唔使跟噶，其实咧就即系都系我哋自己家庭里边一种嘅生活方式噶啦，科学就去片场噶啦，即系基本上以前咧，即系细个地方。玩咧系好少噶嘛，咁变咗咧就系放学咧就攞住个书包咧就入去片场嘅里边啊睇拍戏咯，咁啊喺里边食埋饭咯，多个饭盒嘅啫嘛其实，咁啊食完饭之后跟住又喺片场做功课咯，咁啊做完功课咁跟住咁长下夜咧就翻屋企瞓觉嘅，即系其实就系喺嗰个嘅拍片嘅过程，有时自己就一路做功课一路睇埋拍片噶啦，即系生活嘅一部分。
0: 咁你对于拍戏会唔会有一个兴趣咧？以前？
1: 会有嘅，因为我唔知系咪叫做兴趣，因为基本上都觉得咧系好容易会做埋呢一样嘢，即系话可能呢一行都系，因为嗰个眼光好窄啊，就系其实来来去去都系睇片场嗰样嘢，啊，亦都见好多明星系出入啊，咁变咗就系、是、哦，如果就算我系做呢啲，我觉得都系好容易，即系差唔多系举手就可以得到。嘅一啲嘅岗位或者一啲嘅职位咧，其实系好容易，但系而家后屘知啦，即系话咦，点解咁难入行嘅？即系好似都唔见诶呢一行有登广告请人嘅，又话要入去演艺学院，又要学个做，即系以前嚟讲系冇呢个意识，觉得咧就系、是、好容易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
0: 咁你以前细个咧一路读书上嚟，你有冇谂过将来自己都入翻呢一行嘅咧？
1: 有谂过。事实上呢就我嗰阵时我虽然有但是我又唔系好稀罕去做电影界嘅。咁即系嗰个年青人嘅心理呢好矛盾。咁结果有一次呢我就去以前仲有嗰个叫丽的电视嘅年代呢。咁我记得有一年呢就系、是、丽的电视呢就招募嗰啲嘅叫做编剧训练班。咁我自己呢系静静鸡走去报名嘅。咁我记得呢就系、是、话甄选做嗰个嘅考试嘅评审咧，就系、是、麦当雄啊，嗰阵时佢都叫做出名嘅一个编剧。咁啊，我当选咗嘅，即系我哋写好多剧本，咁佢临场咧就啲人要写古仔啊，咁就交稿。咁结果咧就系、是、寄信叫我去翻学嘅，即系个编剧训练班。咁后屘我就不屑啊，即系我都识做呢啲啦，唔使再学噶啦咁。结果就冇去到嘅，后屘就话翻俾我阿爸听咧，咁佢啊真系得啖笑嘅，即系佢就，唉，你真系傻仔，你去不如就跟我学嗰一只啦，咁吓。
0: 咁你自己后来做咗啲咩噶？你中学毕业有冇继续读书？
1: 其实我冇读到中学毕业嘅，咁咧就喺嗰个年代里边咧，中学毕业都叫做高材生噶啦，入大学啊更加啦吓。咁我记得呢我哋即係叫做70年代就係、是、读到去中三咁上下，中三就升中四咁样。中三已经系一个嘅叫做高中嘅生啦，高中学生啦咁。咁我要讲下喎，嗰个

0: 时香港呢去做警察是小学未毕业都可以做㗎喇已经。咁我读到中三，所以出嚟嘅时候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呢是白领嗰行㗎喇，即係譬如去有多嗰啲同学呢读到中三啊中一中二已经去银行嗰度做啦，写字楼啦，中环翻工啦，是嗰一隻㗎喇。咁但係我嚟讲呢就係、是、其实读完中三呢，我諗好多年青人同样係有呢一种咁样嘅心理状况，就係好冇方向感，好想係搵到一个人生嘅目标方向，但係结果其实仍然係觉得係好空虚嘅，即係亦都係好似係冇人明白自己，唔觉得自己有朋友存在嘅，个个都好似好肤浅咁样交往嘅。
1: 嗰陣時自己有冇啲咩嘅理想，諗住將來做啲咩呢？
0: 理想好多，但係都係發白日夢。譬如係想去讀 law 啦，即係我細個嘅時候都好多口㗎嘛，佢就想啊會唔會多口又可以做到律師呢，咁以前都未有叫 social worker 出現喎。後尾而家知道啦，即係你靠把口其實做輔導都得㗎嘛，係咪做社工都得㗎嘛，去同人溝通傾偈呀咁。咁但係以前呢好狭窄嘅，即係话都系睇见一啲比较上出名嘅行业啦，律师啊医生啊类似嗰啲，最叻就机师咁样，都系諗到呢啲。咁但係好少去諗呢系一啲助人嘅行业嘅，即係以前系唔多呢一样嘢嘅。
1: 咁你第一份工系咩？
0: 第一份工都系接近嘅白领嗰啲写字楼后生，即係话所谓叫见习生。以前是几流行的，要讲第一份工是做了几耐，我想是一个月到的。就那份见习生呢是跟一些写字楼的职师就学绘图。那学绘图呢就其实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这样学，因为以前是可能是没得读都未定的，要跟这些师傅那些叫做绘图师。那呢就去画一座 building 出来，画一个建筑物啦，房屋啦，或者好多嘅室内嘅设计嗰啲咁样嘅图纸啦。咁我以为就哇几好啊，画嘢都即係画公仔咋嘛。咁但係呢喺嗰个月嘅里面呢，哇好痛苦啊。咁佢一尾呢係叫我画一条线，淨係攞支笔。咁画条线，咁画条线有咩分别呢？咁原来嗰条线呢係唔可以有粗幼之分。即係用一支铅笔，用一把间尺一画落去，原来真係有粗有幼㗎喎，因为佢会磨蚀嗰个圆头㗎嘛，个圆笔头啊。咁佢一磨落去嘅时候，去到最尾呢就係幼咗啲嘅。结果呢佢叫我要练呢，就练呢啲咁样嘅腕力，就係嗰笔一落去呢就随住个尾嗰度一定要用返多啲力呢，嗰条线呢先係完全一样嘅。咁实在係好辛苦啊。咁於是乎呢挨唔住呢，即係一个月到嗰条线呢都画唔到嗰个均等嘅形态，就自己都走啦，劈炮啦，唔做啊。

0: 咁你辗转做咗啲咩其他工作呢？
1: 好多行业，做过地盘，做过茶楼杂工，做过电子厂，做过制衣厂，做过嗰啲织布嗰啲穿梭嗰啲嘅机器嘅厂。咁啊，总言之咧，好多行业都去做。我唔系去搵钱而去做喎，我系抱住一个尝试嘅心理。我觉得我要去见识呢个世界，因为咧有好多时唔知道点解，诶，人哋去做呢一样嘢，捧碟饭出嚟，呢碟饭系点样制作嘅咧？咁样就好想去认识多啲。于是乎，我咪去做茶楼咯。咁啊，茶楼咧入到去里边厨房咧，见到哇好热，佢又个个打大赤蜡喺度煮嘢。好辛苦嘅，咁时间又长嘅，有啲做厨房点心嗰啲四点钟要翻工嘅，半夜就要翻工噶啦吓，咁啊日头啊放得好早啊，三四点啊放工咁，咁各行各业我都去体会到，然后咧我就觉得你有一样嘢就系搵食系唔容易嘅。
0: 咁你最嬲尾点样搵到自己人生嘅方向啊？
1: 好凄凉，因为咧就一路去搵自己嘅方向嘅时候，其实都系冇一个满足感喺度。咁其实自己开始呢亦都系各行各业里面识到好多朋友，亦都呢系嗰种嘅满足感呢，我觉得呢系我要去认识人。认识人嘅时候呢，就于是乎都会各样嘅朋友去认识，同埋喺我自己屋企附近呢，因为住徙置区，亦都识到一啲后生仔。咁啲后生仔有啲呢知道系有帮团嘅背景，又系好好奇喎。所以呢就系话，我哋年青人好需要系识得处理我哋自己嘅好奇心。如果唔系嘅话，一个好奇心去驾驭你嘅时候呢，你会系闯出好多嘅祸出嚟嘅。咁嗰个好奇心呢，就系、是、因为有啲帮团嘅人我识到佢，亦都好好奇呢系帮团系啲咩人呢，咁黑社会。咁啊于是乎呢就好快呢就主动去跟佢哋叫出嚟蒲去玩。咁冇几耐呢就其实喺个黑社会嘅圈里面呢係会认识更多嘢。譬如係边几样呢，黄赌毒三样嘢就一定会接触㗎啦。咁就係因为呢一份嘅好奇心，就冇去好好地去处理同埋去控制住你自己嘅时候呢，咁於是乎咪15岁我就去跟帮团，17岁就吸毒，就食海洛因。咁然之后再过几年嘅时间，即係话诶黄赌毒样样都试匀晒啦，咁去到最后嘅时候呢，就毒品呢一样嘢就最厉害啦，就令到个人呢意志好消沉。

0: 再唔想去接觸呢個世界社會，就係匿埋一味吸毒，咁啊個毒癮就越嚟越深咁樣。
1: 咁你邊度有錢啊？
0: 屋企有嘛？咁屋企其實個環境慢慢改善啊嘛，即係頭先我講嗰個工作咧，爸爸亦都因為我喺單親家庭裏邊長大，咁其實咧阿爸就要工作，佢一路俾我。即係佢誤以為咧，或者係好多家長而家現時都係嗰種嘅心態，就係、是、以為物質可以補償到噶啦嘛，咪俾錢咯。我記得嗰陣時，我每日都有幾蚊喺袋噶嘛，幾蚊好犀利噶咯。我試過有5蚊，5蚊係一張5蚊紙嚟噶喎，仲有豆領噶喎嗰個年代。咁變咗咧就係話冇錯，即係話去邊度有錢啊咁。咁但係就係話你去翻工啦，揾到錢就去食粉噶啦，屋企俾錢又去食粉嘅。就是咁样去消耗我嘅人生。
1: 咁你爸爸知唔知你吸毒㗎？
0: 初头唔知。咁但係呢慢慢就传啦。传呢就传到佢耳仔边嘅时候呢冇办法控制啦。因为喺嗰个年代其实几难搵仔嘅。因为冇手机㗎嘛，係要打电话嘅。咁我哋屋企都叫做 so called 叫威㗎啦，即係屋企有部电话有电视机。咁阿爸打親電話返嚟我都已經出咗去啦，即係周圍蒲周圍玩啦嘛已經。咁所以呢佢都思疑，其實喺個骰子區嘅裏面又或者喺朋友嘅當中，有啲人傳下傳下就去到個耳仔邊，即係知道嘩你個仔好唔掂喎，會唔會食粉呀、啊、見到佢好似啲形容啲潮水都好緊要喎、啊、咁。咁但係都未證實嘅，咁我哋成日都講就係話宁俾佢知就唔好俾佢见，唔好俾佢见到个样就得㗎啦。咁结果去到有一次真係见到，咁佢就思疑呢就问嘅。问㗎梗係唔认啦，唔认佢都冇得夹硬去屈我㗎嘛。咁其实呢就係睇到就係父母同仔女嘅接触好重要嘅。因为你会比较上係知道佢嘅嘢多啲。咁我自己屋企人呢，我阿爸对我嘅接触系好疏离，我哋试过呢系一年见一次面嘅团年饭啦。点解团年饭呢？就系话有开工冇收工㗎嘛，拍片啊，整个生活人生即系都系喺晒片场嘅里面，一去有公开呢就天昏地暗㗎啦，一路啲明星啊拍戏呢，所以叫做有七日先啦嘛。七日可以拍一出戏剧出嚟，你话几震撼性啊。咁好忙碌嘅。咁变咗呢个个呢都系抛低自己个家庭，就睇嗰啲仔女自己生唔生性嘅。咁我就系唔生性嘅一个。
1: 哇，咁你咪好孤单囉，即系差唔多系自己生活㗎喇喎。
0: 周围去。
1: 爸爸就成日喺片场。
0: 爸爸喺片场，除咗我细个小学生跟埋佢喺片场，到到中学已经 over control， 已经失控。失控呢就周围去嘅时候呢，你讲得啱，有啲就系孤单感，但系就系好似习惯咗喎。因为点解上到中学呢，我哋兄弟姊妹个个都去寄宿㗎喇。好独立，就係、是、独立就係自己照顾自己囉。自己会搵自己嘅娱乐囉。

小 Sir 由于成日自己孤独嘅一个人，所以好想嚟到去识朋友，但系后来佢认识一班帮派嘅人，最终染上咗毒瘾。到底佢吸毒咗几多年？后来点解又可以戒甩呢个毒瘾呢？下星期记得继续留意收听小 Sir 嘅分享啊！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

0: 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12点、早上10点及晚上8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香港要更有战略自觉性，要主动思考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内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怎样发挥香港作用来服务国家新战略。他说，香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正正体现香港的战略自觉。他提到，在中美科技竞争下，香港具有国际化、低税制、国际自由港、资金自由进出等优势，能够帮助国家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他举例，香港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能够发挥自己优势，包括在基础研究方面帮助内地弥补部分短板。警方国安处落案起诉一名55岁男子两项出于煽动意图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国安处上个月21号拘捕那名男子，调查显示那名被捕男子在2024年10月2号和去年立法会换届选举期间多次制作和发布具有煽动意图信息的纸张，内容包括煽动他人引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根本制度、对特区的宪制秩序、行政、立法或者司法机关的憎恨或者藐视，或者对其离叛。私隐专员公署呼吁市民慎防艺务电器零售商的诈骗陷阱，指出过去几个月接获24宗投诉和7宗查询，都涉及骗徒冒充电器零售商职员致电客户，讹称可以安排赔偿或者更换电器，借此进行诈骗。全部投诉人都曾经在 Built-in Pro 购买电器，他们其后接获自称那个零售商职员来电，声称早前购买的电器出现问题，可以安排赔偿和更换产品，但就要求投诉人先行付款。部分人因为骗徒确实掌握购买电器时提供的个人资料和购买详情，误信对方按指示付款，最终蒙受损失，损失金额由6000多至17000多元不等。公署呼吁市民接获可疑来电的时候提高警觉，务必核实来电者身份，切勿因对方能够讲出自己的个人资料而堕入骗局。运输署表示，佛诞假期前后预计有大量市民、访港旅客和跨境车辆使用各陆路口岸，已经督导本地及跨境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加强服务。港铁会在不同时段因应乘客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高铁香港段听日至下星期一每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香港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金巴和黄巴会加强服务班次，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会提升。运输署提醒，连接大桥珠海口岸人工岛和情侣南路的临时施工便桥停用之后，珠海口岸和附近道路在假期高峰时段的交通十分繁忙，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20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21，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82美元，卖出4504.4美元。 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并逐渐向东移动，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分享查理士史丹尼牧师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和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试想象一下，如果今日一切的通讯工具都不能够运作，这个世界将会变成怎样呢？所有的电话、传真机、电脑、电视全部都坏了。对我们来讲，这个情况不单止是不方便，它根本就是一场的灾难。对于信徒来讲，祷告就是我们的通讯网络了。如果我们的祷告生活停顿了，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就会受到阻碍，我们对神的服侍亦都会受到干扰。今天的信息是怎样去和主建立一个稳定的沟通，以致我们可以在代祷的服侍上面更加有效，请你留心收听。
1: 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赎，我们已经从黑暗迁入光明的国度，我们已经被赦免，因为我们已经同主同钉十字架，同主同埋葬，亦同主同复活，我们同祂一起坐在天上面，我们藏在主里面，将来我们亦会同主一起再回来。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拥有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完全，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了。我们的生命已经和以前好不同，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全新的创造，所以有些行事为人的方式亦再不适合我们了。我们需要有新的行事为人的方式，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保罗说，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人的时候，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亦会随之而改变。然后他亦都讨论到我们同家人的关系，同埋我们同工作的关系。而家保罗要提到信徒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祷告生活。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至到第四节，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说话有两个主要的重点，他首先话给我们听正确的祷告态度应该是怎样的，然后保罗发出一个有能力的呼吁，就是代祷的呼吁。保罗在第二节说，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应该持住行切的态度。这个的字是有委身的意思，而这个字的希列文是有坚持的含义。所以我们要持续祷告，不要祷告了一段时间就停低下来。耶稣亦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样讲过，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的祷告通常有一个的问题，就是在祈求神之后就期望得到一个即时的回应。如果我们还是看不到神的回应，就会即刻放弃，不再祷告了。但是保罗说要行切祷告，意思就是我们的祷告是要持续的。无论在什么的试炼或者试探之中，无论遭遇到撒旦啲乜嘢嘅攻击，我哋都要坚定嘅相信同埋祷告。点解呢？第一个嘅原因係，当我哋花时间祷告嘅时候，我哋可以加强同埋深化同耶稣基督嘅关系。第二个

祷告的原因，我们可以加强对神的认识。第三个祷告的原因是，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更加积极。第四个祷告的原因是，祷告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净化心灵的过程。而第五个原因，祷告让我们可以养成一份信服的情操。第六，就是祷告可以释去我们生活的压力，让我们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而第七，透过祷告，我们的需要可以得着满足。第八个的原因，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同神相交，同埋敬拜祂。第九个的原因，祷告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更有能力。而最后第十，祷告可以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得到更新改变。所以我们是值得将祷告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最重要的事情。保罗所讲的祷告，不是那些在紧急、重要和危机的时刻所发出的祷告，他所指的是一种祷告的生活方式。因为保罗知道神子民的祷告是很有果效的，所以虽然撒旦在这里烦扰我们，我们亦必须要忍耐坚持的祷告，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有警惕，我们必须要警醒，保持活力和警觉性。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你们要行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们祷告的时候亦应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保罗是在监狱里面写哥罗西书的，在磨难的日子之中，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充满了埋怨呢？如果我们成日向神投诉我们的日子是几咁嘅难过同埋恶劣嘅话，我们嘅心态就系唔信服啦。相反，如果喺磨难嘅日子，我哋向神呼求同埋感谢，我哋就系承认喺艰难嘅日子里面，我哋愿意学习成长，我哋愿意将意志降服喺神嘅旨意之下。虽然我哋唔鍾意而家呢啲处境，我们愿意开放生命给神，在困难的处境之中去努力学习和成长。我们愿意张开眼睛，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神。我们愿意学习神的道路，让神来到去教导我们，使我们对神有新的认识。我们愿意等候神，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态度。保罗说，正确的祷告态度是要行切，在感恩里面保持警醒。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呼吁。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说，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说，现在你们要为其他人代求了。这些代求的祷告是在我们单独同主亲近的时候进行的。当我们为其他人祈求的时候，我们亦要同样警醒和感恩，就好像为自己祈求的一样。保罗知道祷告的重要性，所以他对教会说，也要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他亦曾经讲过，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行切。他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要行切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他又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同一章的第十四和第十七节，保罗在这里点算征战的全副军装的时候，他亦提及救恩的头盔和公义的护心镜。最后保罗在第十八节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保罗鼓励我们要祷告，他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那里说，
不住地祷告。保罗亦系喺度鼓励教会要行切祷告。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是保罗最美丽的祷文。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保罗不单止推动教会祷告，他亦鼓励教会为他和他的服侍来到去祷告。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保罗之前教导我们正确的祷告态度，是要努力和警醒，并且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现在保罗恳求教会要为他祈求。保罗期望教会的不单只是为自己祷告，亦要为神的工作祷告。保罗在第三节提出两个代祷的事项，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保罗请求教会为他和他的侍奉祷告。保罗多次的恳求教会为他所进行的事工来到去代求。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十节，他说，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保罗不是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亦要求神祝福保罗，保罗却是说要竭力在神面前和我一起在祷告里面摔跤。我需要你们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一场属灵争战里面为我摔跤，因为我现在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和试炼。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藉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保罗同样发出一个简单的要求，不住地祷告。在同一章的第二十五节，保罗又说，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保罗是一个属灵的巨人，他的灵性远远超过他的所有同伴，但是他却是在每一封书信里面不断地恳求他的弟兄为他祈求。这个是因为使徒保罗明白世界上所有的宣讲和教导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背后有基督徒能够用敬畏神的祷告去支持这些的工作。保罗有两方面的代祷事项，第一件代祷事项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三节，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但是如果没有人代祷，即使传道的门开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保罗恳求教会首先要求神敞开传福音的门。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八节，保罗亦提到这一点，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保罗祈求要打开的门是指到传福音的机会。保罗不是祈求囚禁他的监狱的门能够为他而打开，让他可以得到释放。他甚至不是为自己这个的需要祈求，保罗只是祈求能够打开传福音的门。跟住保罗在罗马被囚禁了，他可能是带着锁链去罗马的。保罗认为他能够在这么多日为主的缘故带着这个的锁链，是几咁大的荣幸啊。在保罗被囚禁的日子里面，有些时候是没有被捆锁的，有些时候他是被囚在一个囚牢里面，有狱卒看守住他，但是保罗却是在肥

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讲，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御营全军已经被福音所渗透，保罗在那里传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信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九节，保罗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作工。事实上，神已经回应了他的子民的祷告，否则保罗不会再次请求，教会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要为他祷告。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要祈求神敞开我们生命之中的门，以致我们可以在任何处境都可以有机会传福音。除了祈求神打开福音的门之外，保罗还有另外一件代祷事项，就是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三到四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的第二件代祷事项，就是他能够将福音的真理清楚地表达出来。他称这个福音的信息为一个奥秘。保罗所讲的奥秘是以前隐藏的，现在才显明出来的。这个奥秘牵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的复活和升天，都是一道得救的门，要开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他们同属于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在旧约时代，这个奥秘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现在这个奥秘要显明出来了。保罗解释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可以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可以合而为一的。第二个奥秘是，神不单止是住在天堂的。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之后，主耶稣就活在我们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带给我们莫大的喜乐和把握。这一位超自然的神，透过圣灵的能力住在我们里面。以前这个奥秘是一直隐藏的，但是现在已经显明出来了。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三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保罗的第二个代祷事项，就是第四节所讲的，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所祈求的，亦是我经常为自己祈求的事情。我求主教导我，叫福音的真理成为简单和直接的道理，让我能够明白，而且亦要教导我怎样用一个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表达福音，即使一个小孩子都能够明白救恩，亦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知道犯罪的后果，又知道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神愿意拯救我们，活在我们里面。神会叫我们成长，使我们在祂的国度之中成为重要的人。我希望小孩子和成年人都能够明白福音的真理。当然，由始至终，我都祈求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和明白福音的。我们是不是有为自己教会的牧者祈祷呢？
他们需要教导我们认识一切神要我们认识的。

0: 真理，所以我哋要求神装备佢哋，以致佢哋可以教导我哋。如果我哋从来冇为我哋嘅牧者祈求，如果我哋从来冇喺天父面前提起牧者嘅名字，求神装备佢，咁样我哋点可以期望神会透过佢向我哋嘅心讲说话呢？呢个系大部分教会嘅悲剧。大部分教会嘅会友都将牧者睇为理所当然嘅。我哋以为牧者一直以嚟都系做呢啲服侍㗎啦。佢嘅工作就系要张开口讲道。除非我哋嘅牧者系经常寻求神嘅面，否则佢张开口所讲嘅说话亦系毫无价值嘅。无论佢哋有几多嘅学问，有几多嘅知识，无论佢哋几咁有口才，如果佢哋偏离咗神，佢哋嘅说话亦冇乜价值嘅。如果神唔赐能力俾佢哋，佢哋所讲嘅一切都系冇意义嘅。咁样我哋点样得着能力呢？就系、是、要透过人嘅代祷。我哋喺神面前有一个属灵嘅责任，就系、是、透过祷告去冲击天堂，让天堂嘅门能够大大嘅打开。福音嘅真理是容易同埋简单嘅，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能力去明白嘅。保罗话：我哋要同佢一齐努力去理解真理，并且要一齐努力用一个简单直接嘅方式去表达真理，以致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福音。保罗恳求教会，要求神敞开机会嘅门，亦要求神使福音嘅信息可以用一个简单同埋容易明白嘅方式传讲出去。我哋有一个重大嘅代祷责任，我奉耶稣基督嘅名，恳求大家喺神面前祈求，求神敞开福音嘅门，并且教导我哋点样用最简单嘅方式传讲真理嘅信息。
1: 祷告是一个敬拜的行动，我们透过祷告承认我们对神的尊崇和倚靠，认识主和敬拜主，这两件事是一个信徒可以享受的最高的权利。我们需要行切地去祷告，请接受今日信息的挑战，叫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祷告的生命。

0: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吧。
1: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话，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同死亡人数递增，而且涉及嘅本地报招病毒目前冇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扩散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白云伊蚊有蚊气指数以及密度指数，当中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 10%， 南区香港仔和鸭脷洲的有蚊气指数是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和石塘咀、东区北角和鲗鱼涌、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一共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一共2宗检控。一个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

0: 被带返警署協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改列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喺昨晚近十点，警方接获事主嘅仔报案，话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经过初步调查，相信佢系从单位嘅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案件原本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65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1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1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3美元，卖出4507.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听日凌晨一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佳音社的电台节目先啦。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当局话，世卫日前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爆发嘅伊波拉疫情定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疫情规模有扩散迹象，确诊、怀疑个案同死亡人数递增。而且涉及的本地报招病毒目前没有认可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加上当地冲突导致人口大量流动，增加疫情扩散风险。卫生署评估当地的传播外溢风险甚高，因此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食环署公布今个月第四批涵盖12个监察地区的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以及密度指数，当中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高于 10%， 南区香港仔和鸭脷洲的有蚊气指数是 20.8%， 达到第三级的警戒水平。中西区坚尼地城和石塘咀、东区北角和鲗鱼涌、东区筲箕湾及西湾河、南区香港仔及鸭脷洲、大埔区大埔东和屯门区屯门南，一共6个监察地区的有蚊气指数较上一次录得的指数有所下跌。食环署在大埔区和南区的地盘内发现有蚊子滋生情况，分别向有关地盘承建商提出一共2宗检控。一个61岁男子昨晚在沙田月明村明耀楼一个单位堕楼身亡，他的妻子和儿子被带返警署协助调查。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后，改列有人从高处堕下，由沙田警区重案组跟进。事发昨晚近10点，警方接获事主的仔报案，话父亲从单位失平衡堕楼，61岁事主当场证实死亡。警方经过初步调查，相信他是从单位的露台堕下，死因有待验尸确定。案件原本列作求警调查，交由沙田警区重案组第二队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49,865 点，跌1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01 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9.18， 瑞士法郎 0.789， 加元 1.3

0: 1.19，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6.53美元，卖出4507.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听日凌晨1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得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有四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到场灌救，火警大约一小时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中是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夏巴兹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二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美国驻丹麦大使豪伟里在格陵兰首府努克新美国领事馆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排除对格陵兰使用武力的可能，格陵兰的未来必须由当地人民自行决定。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并声言不排除动用武力。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日前会见美国的格陵兰特使兰德里和豪伟里等美方官员时候，重申格陵兰不作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不容讨论。据了解，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已成立三方工作组，商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安全关切。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早前说，工作组在尝试寻找解决方案的同时，不会逾越丹麦划定的红线。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与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但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首盘已经打了超过一个钟，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翻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

0: 盘。王泽林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9点，升2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5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9.02美元，卖出4,549.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係听佳音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2: 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油麻地文苑楼发生火警，消防在现场发现一具71岁男性尸体，另外有四人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近11点，警方接报文苑楼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出动一条喉以及一队烟雾队灌救，火警在大约一个钟之后救熄。送院的包括一个脚部烧伤的67岁女子和一个吸入浓烟不适的38岁男子。火警期间至少200人疏散到安全位置。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表示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局面的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一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路透社报道，伊朗据报目前拥有大约900磅高浓缩铀。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铀在近一年前被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掩埋，收回这些铀是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核心目标之一，阻止德克兰发展核武。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话，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话，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患者已经死亡。南基五省卫生部门发言人话，当地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呢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候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伊波拉病毒输入。而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该避免前往当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21点，升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24美元，卖出4537.0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5: 在生子说话。
6: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7: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轻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子》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8: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9: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无可疑。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起火，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小时后大致救熄火警。消防话，涉事的是一个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消防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消防话，涉事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在火警的初期迅速升起降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名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吸入浓烟和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全体议员将于7月19至25号到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全体议员到北京研修考察，历史意义重大。他說定會有助立法會協助特區政府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規劃，推動香港更有效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好融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議員說對今次考察有一定期望，特別是在創科發展方面，希望從中得到啟發，相信對日後推動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有幫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美国将会收回伊朗的高浓缩铀库存，美国不需要和不想要他们，拿到之后可能会销毁，但绝不会让伊朗留住。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美国不希望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用，希望这条国际水道畅通无阻，免费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启程到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之前向记者说，美伊谈判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够达成。如果德克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收费制度，双方将难以达成协议。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较早时候向路透社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伊朗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到国外。法国航空公司客机2009年造成228人死亡的空难，法航和涉事飞机制造商空中巴士被巴黎上诉法院裁定企业过失杀人罪名成立，各被处以最高的22万5000欧元罚款，两间公司都被名会上诉。事发在2009年6月1号，编号 AF447 的法航空巴 A330 型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前往巴黎期间，在大西洋的上空遇到恶劣天气失事坠毁，机上216个乘客和12个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客机的航速测量仪在恶劣天气下结冰，导致机师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取正确的高度和速度资料。法院认定空巴低估了航速测量仪的严重隐患，而且未能够向飞机营运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亦都未有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的培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85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4， 日元 158.94， 瑞士法郎 0.786， 加元 1.378， 人民币

0: 1.804，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0.99 美元，卖出 4542.2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上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1: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三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1: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造成一死四伤，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消防暂时认为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后座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医务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单位位于最入位置，在里面发现一个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两男两女伤者。大厦的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利用水塔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亦派出快速应变小队检视大厦的消防装置，确认是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的年检证书。四个伤者当中，一名男子伤势严重，另外一男两女的轻伤，主要是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日本驻华大使金湛宪治表示，日中关系恶化会成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要改善日中关系，首脑会谈非常重要，强调将会尽最大努力促成日中首脑在11月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谈。金湛宪治在北京的日本大使官邸接受共同社访问，说会利用日本经济产业上赤泽亮正在江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以及9月联合国大会等场合，累积在部长和首脑级别的接触。在北京，外交部多次强调，中日关系当前的局面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的涉台谬论。日方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自身所作承诺，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就中巴建交75周年发表书面致辞，指巴方高度赞赏中国同巴基斯坦在多领域展开的合作，强调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巴中两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平共处和包容性发展，双方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会继续成为促进区域稳定和国际合作的积极力量。应国务院总理李强的邀请，夏巴兹将于听日至到下星期二访华。外交部发言人昨日表示，今次将会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访问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葡萄牙球星基斯坦奴·朗拿度梅开二度，协助艾纳斯在沙超联赛萨科日主场4-1击败达马克，赢得今届的冠军，是斯朗2023年加盟球队以来首个重要锦标。艾纳斯一度凭沙迪·奥文尼和京士利高文的入波领先2-0，虽然客军之后凭12码追成1-2，但41岁的斯朗在63分钟轰入自由球，加上完场之前9分钟近门破网，主队最终是以4-1取胜。艾纳斯赛后34战有86分，夺得联赛冠军。希拉尔虽然同日赢波，但仍以两分之差屈居亚军。斯朗自2020年協助祖雲達斯贏得意甲冠軍之後，一直無法染指球會重要獎杯，他在今場比賽結束之前被換出，在後備席被拍攝到眼有淚光，而他的下一個目標是第六次征戰世界盃。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285點，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5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8，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1.35美元，卖出4543.3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广东。

0: 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
3: 请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啊，特朗普访问中国咧，开始可以话系21世纪经过25年啦，开始有一件重大嘅事情发生，就系美国咧称霸多年咧，终于遇到中国嘅兴起，而打压中国10几年咧都系失败。咁啊，中国终于无论喺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每条线呢受打压之后呢都企稳咗阵脚，而且成为一个强大嘅复兴返中华民族文化过去嗰种嘅荣耀啊咁样嘅一个国家。咁可以话中国都系经过卧薪尝胆非常艰苦嘅建国，而且非常嘅小心谨慎呢，冇去参与任何一场嘅战争，冇去呢系强出头呢去造成呢自己嘅损失。咁而习近平又遇着特朗普两个强人呢，而家终于开始美国比较平等嘅嚟睇中国㗎。咁所以特朗普呢，你留意啊，特朗普系一个好聪明嘅人。我哋唔好即系一般咁，但系佢又癫啊戆居啊傻，其实唔系。我觉得特朗普一个好聪明嘅人嚟嘅。因为呢佢喺战略上呢佢係有佢嘅逻辑嘅。咁但係呢佢係一个好重视直觉嘅人。而佢嘅深谋远虑係缺乏係理性同学术嘅支撑。所以呢佢会犯好多嘅错误。咁但係呢佢睇到一样嘢，就话美国呢开始走向衰落啊。咁主要原因就话美国当佢强大到一个高峰，佢将佢嘅工业摧毁咗，因为当时呢係老布殊搞个全球化，咁希望利用到落后国家嘅廉价劳工嚟让美国呢可以赚多好多钱，但结果摧毁咗美国嘅最重要佢强大嘅因素，就係工业嘅势力。美国能够打赢日本同德国连苏联都俾佢係压低呢，都係因为美国工业力量好强。但呢个打赢苏联之后，可以话美国已经系过分骄傲呢，就以为全世界佢操控之下呢，就将嗰啲嘅经济实力呢系外放去嗰啲嘅非先进国家呢，利用佢廉价劳工嚟搵钱。咁但呢个嘅贪婪呢令到佢自己本国呢失去咗工业嘅势力。咁以至好多嘅工人失业呢，形成今日美国嘅贫富悬殊有斩杀线呢啲嘅危机。
4: 周慧敏《地老天荒爱一场》巡回演唱会5月24日 Reno Ballroom， 购票请上网 99concerts.com。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敏。在美国，华人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打拼、守法、交税、养家、贡献社会，但是国会我们的声音一直未被真正的听见。今年是40年难得的机会，让华人可以有自己的代表走入国会。我参选不是为了权力，是为了小商户、长者和每一个努力生活的家庭。我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是陈思敏，一个草根出身的候选人，请支持我成为你的国会代表。
3: 咁美国呢另外一个呢开始衰败原因，就係美国失去咗佢一种嘅强大嘅精神文化嘅价值。咁特朗普觉得如果我哋一日都係将个重点係个人自由，或者呢係好多嘅

嗱，佢啲嘢有見地嘅，因為咧，即係當中國咧要重建嗰陣時候，我都好重視話中國回復翻中國嘅儒家文化嘅精神價值嘅。如果呢方面唔復興咧，中國咧係缺乏一種重建家庭同埋人性力量啊嗰種嘅文化。其實美國咧都係有呢個同樣嘅問題，佢嘅家庭咧開始衰敗。啊！佢嘅人性嘅價值咧，開始係被分化為一啲純個人自私嘅思想。咁特朗普佢見到呢啲問題，佢要重建嘅時期咧，咁佢係有佢嘅一個觀點。不過由於佢唔能夠善用嗰啲嘅有學識嘅人嘅嗰啲所謂知識分子嘅建議，或者有理性基礎嘅建議咧，佢靠個人直覺去衝咧，就會時常撞板。咁啊，而習近平係唔聲唔聲咁咧，你發覺佢咧係用好多好多嘅智庫，好多好多嘅嗰啲學者嘅意見咧，綜合而形成一個諮詢形態嘅政治體制咧。佢諮詢好多意見之後，去揾出一個最平衡嘅方向，又能夠咧係逐步建立咧係自己本來弱嘅地方，重建翻佢強。咁啊，令到咧要幾十年去完成嘅嘢咧慢慢地而家完成到啦。咁啊，而習近平係唔會講太多嘢嘅，但係佢就係做啊，而做咧不斷睇到自己嘅問題錯誤喺邊咧，就不斷去改正。當然唔會改正得曬，但係咧佢對付貪污、對付黑社會嘅勢力、對付咧民間嗰啲嘅地方勢力係相當成功嘅。咁啊，對農村嘅貧窮係終於有個全面處理。咁呢樣嘢係如果唔係沉著去做咧，係好難成功。咁我都估唔到中國可以喺呢幾十年內解決咗貧窮同埋腐敗兩大問題。咁其實我自己係30年前開始去中國交流，我最多都係講重建中國精神文化嘅價值，但我亦睇見中國最大問題就係貧窮同埋貪污。咁我哋作為海外環，盡啲能力去支持到啲嘢，當時都唔係抱住好大希望，諗住幾難，由中國又做到。咁所以中國而家佢企穩咗咧，咁佢開始佢經濟實力同工業鏈好強大，咁咧係不能被摧毀啦，已經唔係咁易用打壓方式將佢摧毀。咁而拜登咧想用所謂民主自由人權呢個口號嚟摧毀中國，話中國唔得，叫世界聯盟咧壓低中國嘅政治體制，結果都係失敗嚇。咁因為中國自己嘅政治體制咧，佢有套嘅係修改自己嘅方式，同埋咧佢係有一個諮詢知道民意嘅方法。咁當然未必話做到絕對完美嚇。佢一定有好多漏洞，咁但係咧，佢盡量按呢個方向去做咧，係始終能夠改到佢自己嘅失敗嘅地方，而能夠重建嘅。咁所以咧，即係中美兩大國咧，喺到今日開始要平視啊，美國平視中國咧，就要建立一個世界新嘅藍圖同方向啊。咁就係話21世紀最重要嘅就係美國由一個獨霸形態嘅超強，開始要正視另外一個嘅新興力量，係喺全面嘅興起咧。政治、經濟、文化包括係環保等等咧，係全面興起嘅國家咧，唔係淨係軍事嘅，俄羅斯淨係軍事嘅咁都係強國啊，但係咧淨係軍事，經濟真係。最多做到中國一個省嘅經濟啫，咁但係中國全體嘅經濟嘅力咁強咧，特朗普佢唔會蠢到以為可以打低中國，唔係好似拜登咁蠢啊。咁咧，同埋咧，佢冇拜登咁陰濕。咁共和黨嘅做法就係明刀明槍啊，拜登就陰陰險險奧巴馬都係嘅咁特朗普明刀明槍，但係咧過幾招之後知道，如果唔能夠壓低中國，就要同佢傾。咁所以今次咧，特朗普訪華咧係一盤戰略嘅大棋，係一個大藍圖。但同時咧，佢亦係一場大生意，因為咧佢要正視呢個新興嘅有實力嘅大國，又要喺呢個新興嘅大富豪嗰度揾到啲錢咧，嚟到解決美國而家可能進入龐氏騙局嘅危機，因為美國。

嘅整個經濟咧嚇係呢個舉債太多咧，咁佢要借新債嚟到還舊債咧，就變成旁氏騙局。咁特朗普諗咗好多奇招啊，可能通過嗰啲加密貨幣啊，或者黃金價格重定啊，佢諗好多招啊，但係目前未出到手，亦未能夠係解決到美元嘅危機，美元嘅霸權將會失去，石油美元都仲正在會失去，所以美國咧係未有呢個問題，而且咧美國嘅貧窮階層增加，美國內部嘅衝突係意識形態衝突，就係民主黨同共和黨代表兩種嘅諗嘅方式咧，係喺唔同嘅州咧各自咧係有佢嘅根基咧，形成美國咧唔係再以前咁統一同強大。咁咧，所以咧，佢如果咧喺呢個新興富豪同佢傾掂，我攞到好處嘅話，咁當然咧就可以暫時解救咧國債過高嘅危機嘅咁。咁我哋留意咧嚇，即係呢個特朗普嘅轉變啊，就係喺佢嘅國防戰略報告文件咧，五個大樓原本個草案咧係仍然將中國列為咧頭號安全嘅威脅嘅，呢個講咗好多年噶。咁你咁講咧，將中國排斥啊，將佢排斥喺你之外咧，結果你佢嘅發展對你冇任何幫助同好處，呢個係好蠢嘅啊，將佢當敵人。咁所以特朗普咧，佢有一個嘅大膽啊，遠叻過拜登啊，同埋民主黨嗰班人咧，就係佢改咗呢個所謂頭號安全威脅咧。就提出咧，就係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的和平、公平的貿易和相互尊重嘅關係。咁呢種咧，即係唔再係零和博弈，我贏你輸，而係咧睇下可唔可以共存咧咁。嗱，特朗普係咁噶，如果佢叻過你咧，佢係極限嘅打壓啦，打到你咧一火一碌嚇。咁啊，所以佢對委內瑞拉又好，對伊朗又好啊，佢咧係極限打壓嘅。對歐洲佢都睇唔起嚇，對日本佢都睇唔起呢啲啊，即係二級強國就是、加拿大，即係佢要壓佢咧，喺佢又攞好處啊。咁但係咧，佢對中國反而咧就唔出呢一種嘅壓打，因為佢知道打唔贏。啊，咁咧，佢到俄羅斯都冇用呢、這個打，佢甚至連金正恩都冇，我覺得好奇怪因為對方係強人咧，翻係佢中意噶嘛因為佢自己嗰種形態嘅，佢唔係民主形態嘅，佢係強人形態。咁咧，佢對呢幾個強人咧，佢覺得如果我贏唔到你，咁如果我能夠喺你度攞到好處，係咪仲叻係嘛？咁啊，如果佢因為美國喺拜登嗰陣時嘅政策又係極度愚蠢嘅，將俄羅斯推咗去中國嗰邊本來如果佢聯俄抗中咧，咁中國就危矣但係咧，佢搞烏克蘭就逼咗俄羅斯要同歐美對抗咧，咁俄羅斯自然就親中啦。咁佢亦逼呢一個嘅伊朗，又逼到伊朗又親中啦。咁所以中國咧對呢啲嘅俄羅斯呢個軍事強國，對伊朗呢個係石油嘅強國咧，佢一走埋一齊咧，個力量當然就會更加強大。咁所以特朗普都知道嘅伊朗佢可以蝦，因為伊朗咧唔夠佢打；俄羅斯佢唔會蝦，因為咧佢打唔贏俄羅斯。中國佢亦打唔贏，佢知道軍事打唔贏，經濟都打唔贏啊。經濟可以壓俄羅斯，但壓唔到中國。咁所以咧。喺呢個新形勢之下咧，佢尋求一個穩定同和諧和平中國叫和諧啦咁咧，然後咧就係共存共生，即係大家一齊。咁咧，所以咧，你發覺咧，其實佢早段時間咧，佢將嗰啲嘅鷹派嘅即係反中國嗰班人就炒鬼曬因為喺美國有批人咧，就係嗰啲智庫等等咧都係講衰中國，就嗰啲係國家安全嘅人。咁咧，如果日日聽啲嘢，咁你又以中國為敵，你就攞唔到中國發展嘅好處。而佢咧一直想計條數，就係、是、只要我喺台灣問題上同中國咧係有一個可能逼到嘅deal啦，但佢點做我唔知咧，睇下傾落去啦咁咧，如果佢能夠喺呢方面讓到步咧，就中國會好多讓步俾到佢。你留意佢今次咧係一場大生意嚟嘅，佢去中國，佢帶曬嗰啲 CEO 好似呢個。Elon Musk 咁仲有黃仁勳本來話唔喺團隊嘅臨時俾佢阿拉斯加上機咁咧仲有係 Tim Cook 即係蘋果嘅 CEO 仲有貝萊德 CEO 黑石集團高盛花旗集團波音嗰啲 CEO 咧係紛紛跟埋一齊，就係一盤大生意。

如果呢个大真系中国正系喺一个大市场度有好多钱，美国赚到中国钱咧，咁就救翻美国而家危机。因为中美国而家咧啲钱就落晒呢啲嘅大嘅企业嗰度，咁令到平民分唔到嘅。但系先赚咗钱咧。然之后点样落返平民呢，嗱咁佢有咩计划呢，咁特朗普呢呢方面佢唔算最叻㗎，咁但佢都想呢係将一啲嘅工业回流，但佢试咗好多次都失败。咁但係先让你原本赚嗰班去赚先。咁如果啲钱赚多咗，咁咪经济咪好啲，金融股票好啲，咁嘅时期呢就慢慢地就恢复返啲经济啦。但咧，如果要重建工業咧，都唔係咁容易啊！嚇咁啊啊！但係你先唔係咁危險先啦、啊。咁所以咧嚇、啊，今次我覺得最有趣就係黃仁勳最初唔俾佢一齊，唔知係咪嗰啲嘅鷹派，即係嫌佢同中國太老友，而且佢係中國人係咪？但係佢係台灣係中國人嚟噶嘛？咁所以咧嚇、啊，即係佢可以講中國話噶嘛？咁呢、這個咁你可以唔要佢嚇咁？啊咁所以臨尾特朗普打電話叫佢上埋機啊，嗱特朗普呢啲其實佢叻啊叻喺呢度嘅嚇，咁因為有啲啲人咧，你無需因為佢係乜乜原因啊，或者因為佢華人啊，或因為啊即係佢對中國較溫和啊，咁唔叫佢唔會啊嗱咁咧，所以特朗普今次咧就而且佢發覺就係 H200 嗰啲晶片咧啊。即係佢諗住可以即係有啲控制之後賣俾中國，中國唔買嘅而家。如果佢買咧，政府可以賺 25% 喎。而家特朗普整咗啲咁嘢，咁咧中國唔買嚇。咁、所以咧就今次一定要去傾掂之後，中國肯買就要買一半都好咧。啊，咁美國有筆賺啊，佢唔會有生意有錢唔要噶嘛。咁所以咧，黃仁勳咧臨急臨忙又上到啦。咁你睇翻咧嗰個美國2011年。奥巴马宣布亚太再平衡这个计划啊，就是要将中国用岛链包围中国啊，咁以为就可以压得住咗，你中国搞一带一路就破咗佢啦吓咁，咁啊然之后咧啊，特朗普之前用好多制裁方法嚟整中国啦，即系第一次特朗普执政，跟住到拜登咧就出更多嘅招数咧，系去害中国啦，就将印度啊、日本啊拉埋，其实嗰啲系流罗嚟嘅啫，你估佢真系整得死中国咩？日本、印度、澳洲围到中国，但系特朗普好就唔会行呢一个嘅呢个拜登嗰啲矛招，拜登上喺南海啊。搞亂局啊，咁同埋呢係想將呢即係菲律賓啊嗰啲呢喺南海拱上前線呢，係逼如果中國係開火呢，咁就可以叫西方列強一齊壓中國啦。咁點知呢中國係唔開火係噴水啫，咁所以菲律賓即係搞亂中國，或者南海種種嘅即係西方列強啲戰艦駛嚟耀武揚威一輪咁做下演習，中國做返幾個演習呢嚇到你走，因為中國新嘅戰機戰艦樣樣呢都比你犀利，咁所以呢即係南海嘅威胁啊，对中国威胁咧，或者希望喺台海问题制造事端咧，美国系全盘失败嘅，啊咁咧系搞唔起中国嚟拖入去打场仗嘅，咁打一场即系地方战争咧，咁我哋削弱中国，呢啲所有路线都失败，咁中国硬系就唔打吓。我繼續做生意，我繼續講和平、講和諧，講一帶一路，咁咧嗰啲嘅南方國家覺得，哇，其實我哋都係好似中國舊時咁窮嘅啫，咁而家咧中國捱下捱下又起得到啊，整咁多基本建設，佢又幫我哋又整港口又整鐵路，幫我整咗一次，點解唔同中國好啲啫？幫美國，美國即係叫你民主、自由、人權係冇改變你嘅經濟狀態，反而仲將你嗰啲資源攞走曬。中國幫你發展資源，咁全球開始轉向中國嘅時期咧，所以特朗普諗而家咁嘅形勢，一定要平等對中國咧，先能夠為美國嘅未來以及全球未來有個好啲嘅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感谢神，我哋以前系个远离神嘅人，但而家却系可以喺基督耶稣里面靠住佢嘅血可以亲近翻神，因为佢使我哋和睦，将两下合二为一，拆毁咗中间隔断嘅墙，又以自己嘅身体除去咗仇恨，将两下造成一个新人，成就咗和睦。既然喺十字架上除去咗彼此之间嘅仇恨，就藉住呢个十字架使到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而且呢、这个和好嘅道理已经托付咗俾我哋替耶稣基督嚟到去请求人去同神和好。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个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同两队医务队灌救，大约一小时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乘8米单位被分间作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救出

两男两女伤者。大厦外围搭建咗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喺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过大厦嘅消防装置，确认系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嘅年检证书。四个伤者中，一名男子严重，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系吸入浓烟，呼吸困难，送到广华医院治理。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过去六星期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的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能力，但没有摧毁到他们。报道说，伊朗军事能力重建包括替换损毁的导弹发射场、发射装置和恢复关键武器系统的生产能力。有美方官员说，情报显示伊朗最快可以在六个月之内完全恢复无人机攻击能力。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见军方总司令哈塔米时候说，政府全力支持武装力量。哈塔米就说，军方对任何威胁和侵略行为会给出坚决和令对手后悔的回应。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继续蔓延，反政府武装联盟表示，东部南基五省确诊一宗感染个案，28岁的患者已经死亡。当地卫生部门发言人说，录得两宗怀疑个案，包括这宗死亡病例，另一个患者正接受隔离等紧检测结果。至今确诊两宗个案的邻国乌干达星期四就宣布将会暂停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严防病毒输入。在本港，政府昨日宣布基于公共卫生考虑，决定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红色外游警示，市民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当地。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三圈，香港一哥王泽林和玻利维亚球手安祖路激战三盘之后，以1-2落败，无缘正赛。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虽然今场面对的对手排名第178位，不过对方在南美洲的红土场上长大，整场波双方战情胶着，经常出现多拍回合。两人在第一盘已经打了超过一小时，王泽林先输4-6之后，第二盘两度破发，以6-3赢翻一盘，将比赛带入决胜盘。王泽林在决胜盘率先破发，一度领先2-1，但安祖路迅速还以颜色，先后补发和破发，将比数反先4-2。王泽林在安祖路的最后两个发球局未能够取得突破，最终对手补发以6-3再下一城，取得主赛圈的入场券。天气方面，古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正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但局部地区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44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

0: 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好想讲下杨
7: 啊，好凄凉。
6: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凄凉嘅一样嘢。尤其是譬如有时我睇到，譬如话电视里边吓访问有啲人，喺经济大衰退嘅时候，或者系股市崩盘，你会见到好多人真系好彷徨。尤其是系一个人嘅失业，你可以 imagine 到，你可以谂到系一家。尤其是那些一家几口的人呢，是就失去了盼望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是无所谓的，是一家的，是陷于一个很彷徨的地方。所以有时候譬如做到老板的时候呢，要裁员呢，是我觉得是一个最痛苦最痛苦的事来的。是啊。那我很喜欢，即听到失业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经济大衰退，有一次是亚洲个金融风暴。咁嗰阵时我喺新加坡做电台，我记得
7: 好多年前咯，
6: 好多年前系啊，我记得系新加坡国家嘅政府就开会同各大传媒开会，佢哋 sell 咗一个 policy 出嚟系好好，我到而家好刻骨铭心。佢就话我而家希望各个传媒帮我哋系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话俾全国嘅人民听，就系话咧，我哋唔想任何一个人系冇饭碗，即系失业嘅。所以我哋而家咧要忍痛，大家都将自己嘅公积金系减咗，即系本来系政府都要俾钱我哋喺公积金里边，大家一齐放喺公积金，将个公积金本来系你嘅薪水咧系20%系扣入公积金里边嘅，咁另外咧。你个机构即系你间公司咧，就会俾你20%嘅。咁而家大家系减薪，一齐减薪，
7: 一齐渡过难关。
6: 渡过难关就系咧，变咗嗰个失业嘅人，本来就系因为你可能因为呢个经济大衰退，可能系你失业，可能你旁边你个 receptionist 可能系你个老板要失业嘅，但系大家都保存个饭碗，但系大家一齐全国嘅人民咧都扣薪水减薪。但是我哋希望咧，经过呢一个谷底嘅经济谷底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加翻俾你哋。哇！嗰阵时我
7: 系
6: 好感动
7: 嘅，
6: 我即刻谂到话，我一年会做呢件事。所以我翻到去咧，我就同电台里边我哋所有嘅大家嘅同事一齐商量。咁我哋就即系各大传媒，大家用各种嘅方法，将呢个国家嘅信息系话俾全新加坡嘅人民听，咁真系、大家全部啊，由部长开始，由总理开始，一路到最低最低嘅人，冚唪唥减薪。但系就系共度时间，
7: 好好、
6: 啊，好好啊，就系唔需要有任何你旁边任何人或者你自己系失业。
7: 系啊，我都听过，唔系新加坡，我听过好似香港定边度有啲私人机构咧，就调翻转啲员工自己提出。即係可能都見到公司或者啲睇見㗎嘛，如果你係做酒樓或者做其他嘢嘅時候，啲同事其實都睇見，可能係因為個大氣候令到個業績係下降嘅時候，知道公司維持都有困難呢。咁我好似記得呢，就係啲員工自己反而係自己同老闆自動講囉、即係唔使老闆出聲，
6: 我哋減薪
7: 下就係我哋暫時減薪，
6: 但你就唔好減人
7: 係啦，就希望大家渡過咗呢個難關。
6: 但你做老闆

0: 哦，我哋讲下咁嘅时候，咁佢就要裁员啦。咁呢个系有可能啦。咁但系其实我仲好笑啊！嗰阵时先几年，经济泡沫啦唔好，咁啊又系好多大公司裁员。嗰阵时咪有套荷里活电影嘅 George Clooney 做嘅，咁又系其实就系嗰啲大公司就系避免咗自己出大顺风啦，就系搵啲中介人去裁员咯。咁变咗就避免咗嗰啲人同人之间嗰种难堪，
1: 嗯，
0: 同埋情绪上嘅冲突啊咁。咁我去到讲失业咧，其实我就最近因为啱啱唔系啱啱啦吓，即系每一年嘅新学年开始咧，我反而就会谂到旧年嘅毕业生，因为咧、
1: 哦、
0: 我哋成日就话毕业等于失业咧。咁其实而家个社会都系嘅，我唔知 Deborah 你有冇听到而家嘅大学生即系毕业嘅年青人好难揾工咧，
1: 成年都揾唔到啊！
0: 我听见有啲系两年都揾唔到，
1: 同埋有阵时我都戥佢哋即系担心，同埋亦都戥佢哋好失望，就系话好多人都话少啲钱都做啦，总之要揾工。佢哋其实系少啲钱都揾唔到啊，
0: 系
1: 吓，直情系少少钱都系揾唔到，所以有阵时我都觉得家长们唔好以为佢哋冇揾，
0: 系啊，我都赞成，
1: 系因为真系少得好紧要，有啲少得好紧要，甚至少得钱，佢乜嘢都肯去做咧，都揾唔到。
0: 其实咧都有一个谂法嘅，因为咧有时我哋做家长嘅咧，又怕啲后生仔耷懒个身啦，所谓以为佢哋咩自视过高啊，或者眼角高啊咁，咁有时就会话哎呀你肯做麦当劳都有得做啦咁。咁但系其实有另外一个说法咧，就系话我哋唔系话睇唔起做麦当劳工作嘅人，即系职业无分贵贱。但有时从一个受过咗四年大学教育嘅年青人嚟计咧，即系佢都投放咗好多资源啊、心机啊，政府亦都投放咗好多资源、心机落去嘅。其实即系亦都咁嘅栽培，亦都唔系话只系想你出嚟做一份咁简单嘅劳动工作啊嘛。
1: 吓，
0: 咁变咗有时
1: 佢都好想揾翻一样嘢。
0: 咁变咗有时佢投身咗入呢啲工作，佢就冇咗时间揾第啲工噶咯，所以其实同埋佢一定系有个心系想揾翻一份学以致用嘅工作。
1: 冇错，甚至唔理话唔系学以致用，起码都系一个譬如办公室里边嘅工，
0: 系
1: 即
0: 系
1: 佢都觉得嗰样嘢系同佢所学翻嚟嘅嘢有少少相似，同埋有阵时譬如话你真系揾到一份系你学翻嚟嘅，你自己啱啱系你嘅专业嘅工。咁你譬如话你讲下你以前嘅工作经验，咁你就系冚冷都系乜记物记啊，即系嗰啲咁嘅快餐店，对佢嚟讲系学唔到，
0: 系
1: 学唔到嘢喺个女，
0: 同埋嗰个世界其实好现实嘅。譬如我个女咁样样啦，佢读中学嘅时候咧系有去做一啲叫咩啊，即系 part time 兼职啦，咁我哋呢边好兴嘅，即系够17岁啲人就请噶啦，咁就通常系周末啊，或者平时就比较少啦，周末咁做 weekend 咁 part time。咁譬如佢嗰阵时咧，就喺我哋多伦多嗰啲商场啲西人嘅连锁店啦，咁唔讲个名啦吓，咁系系属于如果以时装界嚟讲，系属于 casual wear 啦咁。咁到佢譬如佢大啲入咗大學，佢又想搵兼職，咁佢又想即係做下其他嘅時裝店咁樣先算啦。連時裝店都有分㗎喎，譬如佢話俾我聽有一間比較賣high end 少少嘅時裝店，咁佢哋會問佢你即係個要求就係你要有高級時裝店嘅
1: 經驗
0: 咁。咁所以其实各行各业都係嘅，即係其实佢哋有好多嘢係要求你有返類似嘅經驗。當然就話，如果係咁，人人都唔肯俾機會我第一次，咁我必要有嗰啲經驗啦。咁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但係如果以僱主嚟講，佢有得揀咧，佢又希望揀翻個有類似經驗嘅人去請咯。
1: 係啊，譬如話你係男女都有得揀噶嘛。
0: 係啊，係啊。
1: 譬如你話即係譬如時裝店靚同唔靚，即
0: 係
1: 我都會揀。
0: 你個樣討唔討好客人啊？係
1: 啊，
0: 咁好多嘢。
1: 咁當然，譬如話有啲人真係冇失咗業之後，咁佢當然佢。唔可以代表话你失咗业咧，你就乜嘢工你都要逼佢去做，
0: 又唔得嘅，
1: 唔啱噶咯。即系我觉得有时我哋唔可以咁样去睇嗰啲失业嘅人，系咪都做啦嘛？去酒楼洗碟啊、洗碗洗碟都做啦嘛。
0: 其实佢仲更加冇自尊心啊！
1: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每一个人 當然都有佢自己揀擇嘅一個權利，
0: 嗯，
1: 同埋佢唔需要一定要話俾你聽，

0: 旁人嚟俾我就觉得喺嗰个时候系唔应该讲一啲咁样嘅说话。
1: 我觉得其实就要睇下睇下当事人系一个系咪好食懒飞或者系真系好自我放弃嘅人咯。如果家长评估你嘅儿女唔系咁样嘅，不过佢系等紧一个机会，就唔需要逼得佢太紧要。同埋我听过咧，即系喺多伦多加拿大嚟计咧。第一咧，我就即系亦都希望大家唔好睇唔起嗰啲去攞失业救济金嘅人咯，因为我听过一啲社工嘅朋友讲咧，其实而家加拿大政府咧，就算佢俾呢啲嘅失业救济金咧，都系好多条件嘅，即系唔系话你失业咗几多个月佢就俾你嘅，咁但系咧反而就搞到佢嘅条件有时会令到呢班真系需要领失业救济金嘅人咧，反而俾一啲中介人咧就呃咗钱添，例如系点咧？因为譬如话佢哋咧就要你点都做啲嘢嘅，咁于是咧可能我咧。为咗要领呢个失业救济金咧，我就要去做地盘嘅清洁工人，因为我唔抬得唔托得，可能我总之都系好多就系做咗建筑行业嘅兼职工人。咁建筑行业兼职工人咧，佢系通常系中间有判头噶嘛。咁啲判头有时，咁当然即系政府有政府嗰、那个社援啦，但系佢就系、是。认为你有 part time 工，佢社援嗰度又 cut 你一啲啊，咁样我实际嗰个计数我唔记得点样计，但系最后就系嗰啲咁样嘅判头又好无良啦，因为佢哋就会走数嘅。
0: 哦，
1: 咁佢走数咧，佢点解会容易走你数咧？因为佢就系、是即系利用咗咧，你哋呢班人因为要申请综援，又要因为政府嘅要求就系你要有嘢做，因为政府会介绍你去做咁样，咁变咗佢哋唔敢唔做，佢哋去做，但系反而又俾人哋走数。咁其实里面都好多剥削，同埋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不公义嘅情况出现。
0: 系，即系所以我哋即系譬如失业，我哋唔好讲话。失业嘅时候点算啊？咁，但系我哋应该系唔好用好即系好鄙视呢啲失业嘅人。
1: 系啊，
0: 吓，譬如领失业金，有好多人我哋成日就会讲话，哦，扮冇嘢做嘛，扮工伤啊嘛。
1: 中国人好多好容易咁谂，
0: 成日都咁样谂嘅。当然里边系有啲人系咁样嘅，扮工伤咁就唔使做嘢，就为咗白白领。但系我相信大部分嘅人。唔系咁样，
1: 系啊，
0: 系好彷徨嘅，一家系就系就住佢哋，就系要去搵饭食啊咁。
1: 因为我听见系有啲甚至真系有工作做嘅人，佢可能都仲系要去食物银行领取食物咯。咁、所以其实有啲人，即系我哋，因为真系有时身在福中不知福，因为我哋都冇去到嗰个阶段，系想象唔到原来社会上，虽然加拿大我哋已经贫富悬殊嗰个差距好近噶啦，即系唔系好严峻，咁但系事实上个社会真系有一班人嘅，咁我哋真系唔好即系歧视佢哋咯。
0: 其实佢哋好惨嘅，譬如话我好记得我睇过一篇文章，佢就话佢成日都觉得系。点解喺佢喺纽约住？佢点解大风雪里边咧，仲要啲细蚊仔翻学？佢话佢好奇怪。佢话系咪应该落少少雪嘅时候都要宣布大家唔翻学？佢话原来发觉咧，一唔翻学咧，有好多穷苦人家嘅细蚊仔咧，
1: 佢就要
0: 冇人理啦。因为佢父母就算佢父母失业咧，佢都要扑出去外边，好似你话，佢都要做少少嘅工作先领到个失业金，或者佢要扑出去揾工作。你一唔使翻学咧，个父母就系屋企系冇人去顾嗰个细蚊仔嘅。同埋咧，佢话如果系翻学嘅时候咧，佢嗰餐晏咧系社会福利处咧系会供应佢嗰餐晏。但佢翻到屋企咧，因为大风雪一唔使翻学咧，佢翻到屋企冇晏食，
1: 系
0: 冇得食嘢嘅。所以有时有啲苦，我哋系真系唔知道，
1: 系啊，
0: 嗰个失业人士嗰个苦况系点样？佢、可能日日去周围去揾嘢做，但系都冇人请佢。
1: 系啊，系、啊。
0: 佢可能个教育程度系真系揾唔到，又话可能个年龄已经冇人要佢。
1: 有时可能真系几百封信都冇一封回复咁样。
2: 你听紧嘅节目系
3: 《男人虚，女人对》。
4: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望，
3: 有爱。
5: 从呢一秒钟开始，细数自己嘅恩典，忘记一切嘅怨言。

0: 感恩节有机电台。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3: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话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新闻报道。早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佐敦文苑楼昨晚有单位起火，一名71岁男子死亡，另外四人受伤，消防暂时认为起火原因无可疑。现场是文苑楼13楼一个单位，消防昨晚10点49分接报之后，动用一条喉和两队烟雾队灌救，大约一个钟之后大致救熄。消防话涉事的6米×8米单位被分间成9个单位，起火的是最入面的单位，并且发现死者。火警期间亦都救出两男两女的伤者。大厦外围搭建了棚网，消防话火警初期迅速升起云梯在外围阻止火势蔓延。火警之后检视了大厦消防装置，确认处于有效操作状态，大厦亦都持有有效年检证书。四名伤者之中，一名男子是严重受伤，另外一男两女轻伤，主要是